0: 对吧？包括像一些麦积山啊、热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些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都是一次性全打卡的，八日畅游全包，八日畅游全包4330起，
1: 哇，
0: 多便宜啊！4330，八日畅游全包。还赠送价值128的麦积山以弗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的迎宾礼，草原篝火的锅庄舞会，哎呀，仪式感拉满。6月19号出发，阿树带队，只有100个专属名额，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尤其是给爸爸妈妈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呢，双卧嘛，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时间比较悠闲，好好的体验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给爸爸妈妈报名，一个人8天游才4330块钱。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们的报名已经正式开始了，6月19号出发，8天，好不好？记住了，阿树的这个个人微信，微信号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刻有没有跟唐侯主共同泪流？虽然没有经历过他的经历，没有他所怀心绪的心绪，但是还是觉得有情感的借位，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 越听越找不见。
0: 这首歌唱尽了李煜痛失家园、山河破碎的沧桑和无言的悲怆、无力追忆的过往。

只有我独上西楼，此刻已满鬓白发。就很多人可能遇到一些伤感或者说特别焦灼的事情，可以会一夜白头。当然也有人是像我这样的，就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的头发白了。因为我这个白头发一长啊，真是显年龄。还是要染头发。染头发呢，一个是你要草本的，你对自己的身体不能有太多的伤害。你看我们那个防脱固发精华液不是卖的特别好吗？很多人都买了，100毫升一瓶，然后两瓶才99.9块。那么一瓶多效，防脱、清洁、护发、留香，好多人都买了这个张华汉草的防脱固发精华液。我一看这个精华液卖的这么好，那么张华固草那个染发霜肯定也好用吧？果然，我跟你讲啊，这个张华汉草。这个卡古的染发霜啊，分自然黑、棕黑，还有栗子棕和黑茶四个颜色，是低敏的配方，就是无对苯尔胺和键苯二酚两大常见的高致敏的成分，同时不添加这个重金属，添加了五种。

植物的精粹，添加了蚕丝氨基酸和水解小麦蛋白，所以大家伙呢就是染完头发之后，哎呀，这个头发不会干枯，头皮和修护发丝有保湿的功能，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就是保护头发染后之后不会干枯，我觉得这也很棒。张华汉草的卡果染发霜，如果要染头发的话，你买回家自己一染就行了，可方便了。日常价一盒是99.9元的，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99.9元卖两盒，哇，120毫升一盒，可以用啊，可以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赶紧来买啊！你说我要买那个染发霜，我就把链接发给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在阿叔的个人微信当中，我到时候发给你。阿叔的个人微信你添加一下，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搜到我了。对了，我昨天还发了一个微博，大家有没有帮我转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在昨天的时候在那个中华门地铁站，我骑了一个单车，然后我骑单车我发现有一个包挂在那个，就是一个手提袋挂在那个把手上面，我一看哟，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没穿的衣服呢。所以呀、啊、所以有没有人昨天在中华门地铁站那个地方骑单车的时候忘记拿包裹了，赶紧联系阿树啊，联系阿树跟我说那个包是你的，然后告诉我你包里面有什么，如果对上的话我把包寄给你或者给你都可以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有朋友想听天之大，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发过来哦。一会儿8:30之后的歌曲还没有安排哦，你们可以来推荐，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来跟我打招呼，并且推荐你在节目当中想听的歌。

防晒，您是会选用海蓝之谜隔离防晒50倍，还是兰蔻小白管呢？我们来看成分，看价格，哪款更适合这个夏天的您。海蓝之谜独特的油包水乳化技术在皮肤表面形成防水膜，特别适合海边等户外活动。隔离防晒含绿色电气宝石、巴西绿宝石等成分，可转化光能为有益绿光，亮白肌肤，防晒防脱妆，玩水必备。专柜正装都是50毫升，价格在600块钱左右，而银江南精选带给您的是20毫升的小样，3支一组到手是60毫升，比专柜还要再多10毫升。那价格呢？只要299。微信登录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加入会员享受折上折。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兰蔻小白管防晒以通勤防晒的天花板来定义轻盈体验。SPF50+全波段防护搭配轻盈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辣木籽抗蓝光，玫瑰精粹舒缓降温，适合20岁到40岁通勤族全天的抗氧化需求。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专柜价420，今天全球集采价229，带走正品正装，假一赔十，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商品全部支持非盈利性第三方权威质检机构，例如中国检验检疫总局和进口化妆品卫生质检局。

0: 的检测，当然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粉水、科颜氏面霜、香奈儿洗面奶、口红、香水、资生堂肌肤之钥，总之各种大牌的明星产品您在这里都能找得到。更多需要请登录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8658787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8: 南京城的早高峰，
9: 哎，老板，来碗馄饨。
8: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8: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1: 快乐
8: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12: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3: 艾米说来一首蔡琴的抉择吧，我来看看啊，抉择这首歌曲我们资料库里有没有抉择。
14: 哎呀，
13: 有，但是呢就不是蔡琴的版本，有翻唱的，我们等一下听听翻唱的好不好。 Kitty 说快要母亲节了，想听萱草花。好的，萱草花一会儿有空也可以安排。我们先来听一下路况信息，连接一下智慧出行系统，我们南京市交管局路况指挥中心，我们的出行助理在那里驻扎，看看我们早高峰最后的路况，路上情况如何。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玄武湖隧道、同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以及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铁金桥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华电立交。另外呢，提醒到大家，在油坊桥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明显，请大家注意避让。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5月7日、8日的23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深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大家呢可以从中山南路、金沙井、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我要来登录一下我的个人号了啊，个人微信号，看看大家伙都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看到西西加我留言了啊，

加我了，他是要买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防脱的洗发液呢，还是要买这个染发膏呢，还是要买那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墨镜呢？就这个大牌平替真的很好，我戴到云和梯田的那个墨镜只要112块钱啊，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好好看，就纷纷下单。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啊用上东西，然后给大家用视频的方式呈现一下，反而更方便更直接啊。大家如果想看那款墨镜的话，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最新的那条视频云和梯田，就会看到我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墨镜。那墨镜你喜不喜欢？你觉得不错的话，112你能够接受，你就可以直接下单啦。王平说，哎呀，这首歌唱出了七尺男儿的难呀。阿叔，我想听《此生无憾》。《此生无憾》是谁的歌啊？啊，《此生无憾》谁的歌？等一下我搜搜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好不好？不要忘记啊，6月份、7月份，阿叔还要带队出去玩两次，你们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咨询和报名。一个是6月份，6月19号，8天，我们去甘南，去甘南游，哇，有好多好地方。甘南游呢，如果说你们要请父母去游，8天啊，全包啊，才4300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个人微信来报名。7月24号，阿叔会带大家开启12天的奥捷匈三国漫游，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所以呢，如果对于这个行程，7月24号跟阿叔出去玩，你也可以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Kitty 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这就是黑枸杞原浆，这个黑枸杞原浆今天晚上我在那个就是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代班，我一定要给大家热推，真的。 Kitty 说连老外都爱喝这个，也是神奇，中华药引流传甚广。说东南亚的华侨也爱喝这个，为什么？因为呢，她老公有一个东南亚的这个朋友，就是说想要喝这个黑枸杞原浆啊，然后她老公就买这个黑枸杞原浆给她，就从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这款，我们就是阿叔每天都在喝的，然后他们家也一直在喝的这个黑枸杞原浆，气色好，精神状态好，整个人状态，哎呀，我这个减肥啊，我一天有的时候只吃一顿，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饿，然后整个精神很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喝这个黑枸杞原浆的原因，哎呀，特别棒，然后大家都在喝，现在你看多便宜啊，是宁夏中宁这么一个国企的背景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纯纯的黑枸杞原浆，然后一盒7袋，每天喝一袋，一盒就一周的量，五盒就是一个多月的量，才卖99块钱。哇！10盒两个多月的量，两个多月才花189块钱，将近3个月100多块钱，每天都有黑枸杞原浆的补充，男的女的都喝，对肝对肾都特别好，所以大家就踊跃来买吧啊！这个大家如果买的话呢，可以来到江苏广播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要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蔡琴的首张个人专辑《出塞曲》正式发行。这首歌发行的时间1979年，这都多少年了，我的天哪，都快半个世纪了啊。经过了翻唱，这是好妹妹乐队翻唱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了，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因为有满满的正能量。如果大家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你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找到啊，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然后呢，就是可以，就是搜索这个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更新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回听下载，都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个阿树早读的专区，大家就可以直接的找到了。

珍惜你身边那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真正在意你的人从不会嫌你麻烦。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里，而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被认真回应，心里就会多一份踏实。真正在意你的人从不会嫌你麻烦。你分享日常，对方愿意认真听，你情绪起伏，对方也会及时回应。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把你的靠近当成负担，更懂得珍惜你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就是你想开口的时候我愿意倾听，我需要陪伴的时候你愿意靠近。长久的关系贵在彼此托举，一段关系能够走得长远，离不开双向奔赴的真心。有人在你忙碌时替你分担一些琐事，你也在对方疲惫时送上一份体贴，这样的相互照应会让感情越来越深。一方忙的时候，另一方多承担一点；一方情绪低落时，另一方

方愿意多听一会儿。这些细小的动作看似普通，却在不断积累信任，让彼此都更有依靠。时间久了，这种相互托举会成为关系的一部分，彼此都有被接住的时刻，也都愿意在对方需要时伸出手，你们的亲密关系会更有温度，也更有力量。珍惜那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能够理解你也愿意随时被你打扰的人弥足珍贵。在这样的人面前，你可以慢慢放松下来，不用反复斟酌措辞，也不必把情绪收得很紧。那些说到一半的话，还没整理好的心事，都可以自然地说出口。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许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而多了一份温暖。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如果身边已经有这样的人，记得给这份在意温柔的回应。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又响了。
1: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0: 啊，要迟到了，
2: 记得吃早餐啊。
3: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0: 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5月7号星期四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今天全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可达6到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风雨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别看今天早上还有点小小阳光，也许到今天下午晚上就会狂风大雨，也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根据南京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情况，南京市消防救援局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2名政府专职消防员啊，大家如果想要去应聘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公告。另外，近日装载101辆工程车、21个储能柜的平安城轮缓缓驶离南京港龙潭港区，启航前往秘鲁前凯港，标志着南京港到前凯港外贸新航线开通，长江黄金水道由此新增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五一假期，南京北站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约37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目前车站地下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工，站房二标段出站层施工顺利完成，即将启动站房钢屋盖结构施工作业。4月30号到5月4号，南京地铁线网运量连续5天超过400万乘次。5月1号到5号，全线网客运总量2119.83万乘次。接下来，南京地铁将以更专业的能力、更优质的服务，从容迎接各类客流高峰，常态化守护乘客平安，舒心出行。五一假期，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集中驶入7辖区。多场省级重磅演出在南京大排档

当所有的人都不在了的话，地球依然会在啊。不要那么的灰心，不要那么的绝望啊，因为任何的时候，当你跳出来所有的那种得失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很轻松啊。新奶爸说，既然于姐不在啊，那我就发一张图震一下小哥，免得小哥飘。你发这张图震的是我还是他呀？你看看我们俩在直播室的常态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我短袖他羽绒服。好，刚才所说的几条新闻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都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多多来给我们点赞打卡啊，在我们的互动贴里边去留言啊，因为原来跟大家去说过啊，因为互动贴的互动量对于我们俩的工资啊是有考核的啊。最美相遇，要不你换个手机啊，或者你把这个 APP 给下载了之后再装一下试试呢。别着急，总有一天你能发出来图的，对不对？

清爽加锁水加急救，用完之后像做了水光。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从学生党到中年少女都被它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敏敏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感觉有丰富的营养往肌肤里钻，加上超强的锁水力，让你24小时长效保湿。

0: 皮肤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传说中的水光肌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吧。同时它的温和配方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现在我们的价格219可以拿到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上4个14毫升，一起219，简简单单就是补水保湿和修护，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一抹上脸就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现在一拖四两个正装的量，外面起码400多，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219，零七捡漏赶紧拍，礼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景，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的开展经验啊。哈，能玩手机需要你躺大概半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躺完之后呢，所有的饭啊都是吃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吃喝拉撒都不需要你管啊，你就在那负责躺着就行。躺完之后2万到7万的补助，怎么样？这躺着挣钱的机会，你要不要掌握一下？有一个小要求啊，这个可能是对有些朋友受不了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他有一个脚低头高的这种姿势啊，6度，或者是头高啊脚低，他要来回的去调整啊，这个床是有专门的这种实验的床，姿势保持配合一下实验。有没有心动的人？这两天有不少的工作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在江西的一个景区，现在叫 NPC 啊，我不知道大家玩游戏的人都知道 NPC 其实就是里面设定的人物啊，场景的人物啊，其实就是演员了啊。只不过原来 NPC 是什么呢？电子游戏里边的那些你经过的那些看似跟你没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人物，但是现在在景区里边有真人 NPC 啊，就是人去扮演的啊。曾经我们的宇航员去火星的时候，这一路上报道的时候，你就在想，当年这床的数据。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
1: 最近还有不少朋友在问我，说这个买比亚迪的车，天人之眼要不要去配的问题。天人之眼最近不是涨价了吗？天人之眼 B 选装价格从原来9000多上到10000多了。为什么涨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因为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我之前看了一台7000多的电脑，现在涨到12000多，我说你们也真的是敢涨，大不了就不买了，是不是啊？但车它涨在里边之后呢，到底要不要用，这也是有人在问我的。反正呢，像天人之眼这个选装，如果你拿它经常跑长途，到处去转一转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天人之眼 B 跑长途跑高速的时候，特别是往陌生地方去跑的时候，它真的很好用，它缓解了很多你的疲劳的驾驶的疲劳。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市区代步，哪怕我每天也就开个70-80公里，甚至开了100公里，市区代步固定的 A 点到 B 点，那我就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去花那个10000多块钱。那10000多块钱你换成电，你得充多少电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在买车选车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3: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叫黎啊，他说现在因为不怎么用啊，他说车停在停车场，平时呢去骑电动自行车，一个月呢车可能也就打着火个一两次，动一下给电瓶充充电啊。那么问题是，如果去保养的话，是先去换机油啊，还是就是隔一段时间再说啊，拖个一两个月再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关于保养的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的车停在那边停着的可能比开着的人更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建议你还是到时间就去换机油，到时间就去换机油。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去说，如果你确实不开车，你就不要在那放着，因为放坏了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每次一到小长假回来之后，都有一波车水管爆了的，这个水箱漏水的，都有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平常那车停着不觉得，你一开你一用上来之后压力太大，那些长时间闲置的那种连接的地方就容易老化啊，就容易出问题。而如果你要是说真的是平常那车就是不开的，平常就是骑小电驴的，这两天天不错，我都骑小电驴的哈，我就建议你呢，每周你最起码在周末的时间，那车你要开一开，出去转一转，要出去动一动，不是只打着火之后放在那边啊，让它自己去什么着个十几分钟，这样就行了的啊。学弟里说，我想问一下，起源的 Q05、名爵的 MG4 还有星越该怎么去做选择呢？想把家里的一台大油车给它换掉，变成纯电动车去通勤。这三台车里面，关于换车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可以去试驾一下。其实电车的驾驶的体验在什么地方会不太一样呢？就是有的电车开起来挺像油车的，有的电车开起来特别像玩具车。你肯定不喜欢那种开起来像玩具车的车。我最近连续试驾的这么多车里，有的车就像玩具车。什么样的车像玩具车？你握着方向盘，手握着方向盘，你觉得那辆车的方向盘的那种，就是跟路面的这种交流和沟通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没有什么路感传递到你的方向盘上，传递到你的手上。老司机都知道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在开玩具车的时候，你在公园里面开那些车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受。这种车开在路上开起来，你会觉得很无聊，而且因为缺乏这种路感的反馈，你心里面是没底儿的，你不知道这个路面呢

摩擦力是怎么样的，抓地力是怎么样的，心里面是没底儿的啊。另外呢，就是在动力上面，油门踩的这种感觉上面也是这种感受，一踩下去之后滑很快，一丢了之后滑很减速感也很强，这种车也特别容易晕车。所以你去试油车，你可能会有试试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对吧，你去试电车，方向盘的手感和这个车在油门上的反应，就是你踩下去油门，当然不能叫油门，动力踏板吧，你踩下去动力踏板和你抬起来动力踏板它的滑行，这个其实能够看出这辆车在电控能力上的高下的，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三辆车你对比。

二位呢就是名爵的 MG4。 MG4 的优势是什么？ MG4 它的空间，它的整个车的定位是比较的比其他比星越他们更高一级，它是典型的 A 级车， A 级的两厢车，其实就跟高尔夫是一样啊， A 级的两厢车。那这种车型在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它的底盘的那种稳感就是 A0 级的车是比不了的。起源的 Q05 呢，虽然它是有点那种 SUV 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事实上来说，我是觉得吧，它主要是知晓度还有市场保有量的确是太少了一些。你可以把它纳入到参考范围之内，但是我估计最后大概率你可能不太会选它啊。买车还是要去根据一个城市一个市场的保有情况来确定，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品牌在这座城市里的服务能力啊，就是店家的服务能力其实也在其中啊。 MG4 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MG4 的工厂就在南京啊，那么包括你像东华这个我不知道，在车厂家大家应该知道啊，像很多上汽的一些车有很多核心的技术的维修东华都是知道的，因为东华其实就是当年上南合作的时候一部分南汽跟上汽就合并了，留下了一部分南汽其实变成了东华，而东华呢其实跟上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紧密啊。具体的情况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欢迎你给我们打电话啊，电话是025-8465-2997 025-8465-2997。

0: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阴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车辆也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基本上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

好，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哎，我刚才看到那个春风如你发的这个截图啊，我在想右下角的那个小红心是不是就是点赞啊？因为我上节目不能带手机啊，我不知道啊，就是右下角的那个小红心是点赞吗？春风如你，你点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点赞，多点几下之后是不是点赞数就上去了。那天有人问我说大蓝鲸上面的这个点赞在哪，是不是右下角那个小红心啊？还是说有其他这样的一个地方，不太清楚啊。我有一个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有一个

一个互动的一个话题，我想大家来参与一下啊。就是我刚才看到热搜里面冒出了一个新的热搜的话题，热搜的话题说，你觉得新能源汽车会抢走酒店的生意吗？说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部分自驾游的游客开始利用新能源汽车的一键乘床啊，包括大容量电池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在车里边过夜了。说热门景区的酒店价格的上涨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在社交媒体上呢，这样的帖子目前正在被热传。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能接受在车里面出去玩啊，在车里面睡觉这件事情吗？哦，还真的是点赞啊。那刚才有朋友问我说点赞在哪点，在大蓝鲸的那个我们的互动页面当中的右下角，你拿手机看看啊，有一个小红心，你多点一点啊，这个点赞给我们加加权好不好啊？好，刚才聊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就是坐在车里这个好处，其实说实话，新能源车的这个好处恰恰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说在买车的时候原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问题。今年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地方的这个房价其实上涨的挺多的，可能要涨到四倍的这个样子。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开的是台新能源车，特别是那种大一点的这个新能源车，有的车在五一车展的时候还在说自己可以一键乘床，里面是一个大床房啊，两个人在那边睡，甚至三个人在里面睡都没有问题。哎，我觉得其实把这个功能如果放上去的话，是不是也挺舒服？因为现在很多的车企啊，在开发车内的互动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就提到了座舱里边的，比如说内部的换气。比如说里边的恒温恒湿的相关的一些功能，甚至是还带一些香氛和音乐氛围的这样一种感受。你能接受在放假期间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住在床上吗？下一位听众说点赞能加工资吗？点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会有打分啊，这个打分是怎么打呢？就是比如说收听的时候互动的量，比如说打电话热线的这种互动的量啊，比如说这个发帖的互动的量啊，哎，这些都是被列入到计分当中啊。最后呢，会根据分数的高和低来判断这档节目是 A 档节目还是 B 类节目还是 C 类节目还是 D 类节目啊。最终呢，这些根据不同的打分、不同的得分、不同的档次啊，最后会划定你的工资基础啊。然后一档节目多少钱，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啊？前天秋华说那个小红心是收藏，哎，你们研究研究啊。我不能用手机，我也不好说啊。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在今年的放假期间，新能源汽车真的是已经逐渐的变成了高速的相关的一个主流。为什么这么去说啊？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高速公路的新能源汽车充分，就是在你每开，只要你上车，只要你上电，这辆车的所有的数据，关于行驶相关的数据啊，都会有三方共同留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新能源车企不怕所谓的那个车评人的原因，就是原来车评人会有一些猫腻，哎，我踩刹车晚一点，踩刹车早一点，方向打多一点，打少一点，这些在评测过程当中，尤其是极限评测过程当中，都可能对于结果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你什么时候踩刹车，你踩刹车的力度是多大，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那么这些数据呢，反馈到车主的实际使用当中啊，就能够看出一些变化。来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问界的五一出行的这个报告啊。五一期间，问界的车主，充电的行驶里程是2.9亿公里，就是用电去跑的数据。你看看这都多细啊！就用电跑了多少，用油跑了多少，充电的

行驶里程占比达到 67.7%， 出行超过1000公里的车辆有91369台。你跑多少公里他都知道。五一期间使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出行的热门城市前三名的是重庆、广州和杭州，其中辅助驾驶的线8万次使用了泊车辅助功能，这也是说明就这种功能本身现在是属于相对常态化的一种使用的这种状态啊。还有呢，就是提到了昨天有朋友在问我说，我现在买的什么什么车，它能够帮我主动刹车吗？它的确是不清楚啊。你看在问界的这一次的车主当中，车主报告当中提到的就是 AES 增强型自动紧急转向辅助触发达到103次。什么概念？AES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正常开，危险突然发生，你都忽视掉打方向这件事情，避险的这件事情，车辆自己帮你打方向避险，主动激发了103次，误加速提醒5.3万次，误挂挡提醒147.1万次，疲劳分神提醒3448万次。你看看这个大数据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触目惊心？它里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辅助状态平均在一次严重碰撞前安全行驶1492万公里，是中国平均值推算的8.29倍，人驾状态平均在一次严重碰撞前安全行驶645万公里，是中国平均值推算的3.58倍。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啊？其实最近这两天在网上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争论，某汽车品牌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是这个功能在每10亿小时发生次数是多少网上面有一些博主对此呢是产生了很多的质疑，说十亿小时是什么概念，我都成仙了。其实大家要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国标在工业统计方面，它对于故障率的或者故障事件的这种出现的统计，它是有单位标准的，这个单位标准里边所对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它其实是单位标准的一个参考时间，做过这种标准的可能人会清楚，如果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就不太理解啊。3803说，一直都说驾驶辅助激光雷达、彩电冰箱、大沙发，假如有故障或损坏，用车成本是不是要比油车高很多？而且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修，修是修不了啊。就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总成。这里边呢，你要说一旦涉及到维修，它的成本是不是高？你多一样东西，它的成本就当然高嘛。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固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固态激光雷达，相对于当年的机械激光雷达，它的平均故障率低很多，低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来说，你可以忽略掉它的这个状态。现在相对于整车的这种零部件的关键零部件的质保，新能源车的给出来的平均周期都要比燃油车长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新能源车的相关的部件真的不容易坏，而燃油车时至今日它那些东西该坏它还是坏，因为讲起来就一件事情，活动部件太多，机械故障很多的就是因为活动部件多，长期活动之后带来的金属疲劳，对吧？确让心头说，小红音应该是点赞的，点多了之后左上角的那团小火苗一直在上升啊，那就是点对了呗，对不对？谢谢大家的点赞和互动啊。

而且我还看到了，就是他这个报告里边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统计啊，就刚才提到售后啊，他提到了就是在主动服务次数方面达到了9061次，单次救援的最远距离达到1256公里，道路救援实现了2016次啊，提供线上服务28082次，节约用户维修时长10183小时，这些其实都是这个现在在用车理念当中的一些区别啊。然后看到它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做统计，就是空闲的第三空间的休闲总时长。我们总是说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第三空间嘛，对吧？手机投屏使用了78万次，就是在五一期间啊。智慧语音使用了3136万次，放电功能使用了17517次。总放电量达到8333千瓦时，零重力座椅使用了152万次。放电功能在干什么？放电功能其实就是在娱乐，比如说外放电嘛，你肯定是对外边，比如说烧烤啊、烧水啊，对吧？做饭啊。内放电，你可能是外接了什么样的一些设备，在车里边去做相关的一些东西啊。零重力座椅使用呢，肯定就是躺着嘛。这些东西的统计跟我们过去对于汽车的这种相关的认知是不是觉得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您可以继续把它当作是一个出行的工具，但是呢，汽车说实话已经从单纯的出行工具开始变成了一个第三的空间，而一个品牌的数据统计就可以去看出来，当你比如说我选择了这台车之后，它能够给我带来的生活的变化到底有哪些，是吧？这现在看起来有些朋友觉得有什么用啊，可能还这么认为啊，但是再往下发展下去之后，慢慢的它会变成越来越多人的这种日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了。

0: 曲折，阅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天气太干了，科颜氏高保湿霜水润心想礼盒来拯救，买50毫升直接送56毫升，一共只要219。科颜氏这款是一个高保湿的白色罐装面霜，这是科颜氏旗下的第三代高保湿面霜。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含有的成分也挺特别，是加入了南极冰川蛋白，这个东西是深层渗透补水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同时，科颜氏的这款第三代高保湿还加有角鲨烷成分，这个东西也是强韧保湿屏障，让你的肌肤长效滋润不紧绷。第三个成分就是加入了神经酰胺成分，可以快速修复肌肤的屏障，对于改善皮肤泛红干痒等情况有一定的帮助。现在是买50毫升小罐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赠送4个

0: 14毫升小罐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总共是106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价格是219。赶紧去到盈江南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作为科颜氏的当家花旦，在全球热销了40多年，明星达人也都是他的忠实粉丝。白色乳酸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在皮肤上很好推开，吸收也很快。一抹即刻保湿 1.7 倍，真正实现了24小时长效保湿，基本上可以说是敏感干皮必入的一款保湿面霜，不仅瞬间保湿，还能修复脆弱敏感的肌肤屏障，减少水分流失，让你的脸一整天都水水润润的。可别等到肌肤缺水起皮的时候才想起要涂面霜哦，超好用不踩雷的高保湿面霜赶紧囤起来。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219，到手整整105毫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去。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好，时间到了10:39，接下来时间呢，混的这种大小的刺激，对于一些比如说气味的一些刺激，它明显比一般人要更加的敏感，这就很难受。比如说我们觉得哎还好啊，他就说受不了了。这个其实每个人的区别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大家会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在买车的时候试驾的时候就要多试一试，看看会不会有。大概率来说，你试驾车如果你都能听得到的话，你买了辆车估计可能也会有啊，对吧？
1: 哎，对对对，多试一试，就是多去感知一下，在怠速的情况下，在低速的情况下，多去试一下。
0: 您今天有没有给大家准备案例来分享分享？
1: 案例的话有的，最近的话是天气热，空调这一块比较多。
0: 来跟大家说一说。
1: 主要分个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车间里面正在换两个蒸发箱的。
0: 哎呦，哇，那肯定是大动作啊。
1: 大动作啊！
0: 不知道的人一进去看了之后说：“嚯，这车怎么了？怎么拆成这个样子了？对吧？”
1: 对对，拆起来就比较看到比较心里比较难受。
0: 为什么要去拆这个蒸发箱啊？
1: 因为蒸发箱的确是漏，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的打压测试的话，蒸发箱这一块的话，它主要蒸发箱那块时间长了，可能压力大，它那个就是一个焊缝那个地方，可能有时间长了，可能它就轻微的慢慢泄漏，可泄漏的话，大概就越来越大，知道吧？这种有几种表现的话，客户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空调不制冷，这个。第二种反应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打空调的话，可能有一股难闻的一个
0: 味
1: 道，
0: 对吧？
1: 对对，相当于冷媒的一个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有。越来越严格这一块。
0: 对，
1: 还有我讲到的话，最近还有一个遇到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用空调的时间比较多嘛。就是如果打开空调，有空调帮我发现就是第一下要响，就你打开空调也有负荷的，打开就是空调帮也要工作，如果工作的话就感觉比原来要响的话，要建议到修理厂这边去看一看。
0: 想去查什么呢？
1: 要查就是空调帮的那个离合器宣线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什么会这么响呢？因为我们曾经遇到一个空调帮爆死，把发电机那个空调帮皮带拉断掉，拉断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泡沫的在路上面，知道吧？还有的就是普通的发动机，你可能这个空调棒皮带断了的话，它那个须子就断了的话，会卷到那个真实皮带里面去。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这种伤害。
0: 就是我们要听到一些比如说明显的异响，原来没有的，然后感觉就是那种阻力大的这种声音的话，一定要去引起重视。我昨天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我那台电动自行车好久都没骑了，然后昨天我第一次出来骑了之后，我就觉得那个车啊，就是感觉比平常的时候它要难骑一些，然后慢慢就会有那种感觉是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的这样一种咬合的这种声音，摩擦的金属声音很强，我就没有再勉强往前骑，结果我就到那边，就是修电动车的人一看，人家说你看长时间都没有骑之后，它都胀到一块儿去了，啊，那你要再骑的话，温度过高，再骑的话，那可能就要出事了，对不对？
1: 对，就相当于放时间久了，那个刹车盘上面会有锈，
0: 对，
1: 有锈迹。
0: 他后来
1: 也是一样的，
0: 对，一样的嘛，就是不刚你刚才说的那个空调泵，那长时间，比如说如果没有去护理，没有去关注它，那可能也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要注意啊。
1: 也会有的。

0: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里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25款的 S90 致远，在早上的时候一般冷启动转速会达到1400，但是想回到800的话最起码要半分钟的时间，然后停车之后1小时左右如果再启动转速回落就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于这个现象来说啊，在冷车的情况下怠速增高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些现象啊。一般的话就是他第一种说就是刚开始那种就是大概是在多少
0: 半分钟啊，就从1400到800半分钟，但是他停了1个多小时再启动就是从1400到800就需要2分钟样子。
1: 第一种他说的刚开始那种是半分钟那是很正常的一个

高总高明贵啊。陈文如，你说到低频共振，我送 Max 手套箱二档的时候有共振的声音，升三档就没有了。折腾了半天，发现手套箱里面一个橡胶垫老化，断了一个，补上之后声音就小了。说比亚迪的车友的啊，好，那今天内容就这些吧。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来选择回听节目或者是节目的其他的互动。感谢各位，咱们明天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呢，应天纳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广州路和汉中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门前，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期江北新区顶山街道、银江路、大厂街道、杨店路相继完成了出行改造，两条陪伴居民日常出行的小路华丽变身，平整通畅，提升了市民的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
3: 寒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你不要去摘了吃它。喜欢吃枇杷的可以通过像正规的超市啊、水果店啊去买，这样子可以保证饮食的安全。现在其实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枇杷卖了，那怎么去挑选一个好吃的枇杷呢？今天我也做了一些攻略啊，供你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颜色。一般来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的颜色会更深一点的，橙红色或者是橙黄色。像这种果实，它的甜度就会高一点，香气也比较的浓啊。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外观，椭圆形的，大小适中，果肉比较的饱满。而且呢，如果它的果皮上有那个小小的绒毛比较多，就说明这个果实非常的新鲜。如果你发现它那个绒毛都已经掉了的话，估计这个枇杷已经放了好几天了啊。第三个呢，就看它那个果蒂，就是它那个尾巴的那个地方，如果是绿色的或者是淡黄色的，说明它比较的新鲜啊。如果是摆了好几天了，就会有一种深褐色甚至发黑的颜色啊，这个就尽量不要买了。最后一点呢，就是闻气味，如果你闻起来这个枇杷有点点酸味甚至是酒味，就说明啊它可能已经变质了。好了，这是在挑选枇杷的时候几个总结出来的要点。另外，这个枇杷买回家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所以不需要放冰箱。最好的储存方式呢，你把它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和通风的环境里面，常温下可以保存大概5天吧，5到7天的样子。所以呢，一次不要买太多啊，现买现吃，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保证果实的新鲜和营养。漏网的河豚说，枇杷也是一种药嘛，止咳的。是的，但是人家止咳的部分是枇杷叶而非枇杷果肉哈。所以昨天有一个热点，就是医生做出了这方面的提醒。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节目里面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话说五月的风物啊，最特别最亮眼的必须要有枇杷的一席之地。今天呢，我们就在日常之美的环节好好的品尝一颗枇杷。我也发了一组图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看起来就很养眼啊，非常的舒服。你呢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年你吃枇杷了吗？话说每年的五月份，有没有一个苏州人给你寄枇杷？如果有的话，那你真是有口福哈。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温度生活，日常之美。今天要请你好好的品味一颗枇杷。江南的枇杷是蛮多的，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枇杷黄。从立夏节气开始一直到小满，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你会发现哇，江南的枇杷简直就是颜值太高了，而且也非常的好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以来就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呢，是最适宜枇杷生长的。所谓中国枇杷看江南，江南枇杷看苏杭。所以刚才我就问你嘛，一到五六月份有没有一个苏州的朋友给你送枇杷呀？然后还衍生出来说，判断一个南方人人缘好不好很简单，看一年四季有没有人给他送春笋、枇杷、杨梅、大闸蟹、蜜橘。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真的是确实太让人羡慕了啊。我们说到枇杷呢，首先得说苏州，苏州的白玉青种实在是太有名了。白玉枇杷，还有青种枇杷，还有一种叫白沙枇杷，都可以代表江南的美。有一年是五一节的时候吧，我去了苏州的那个东山。虽然那个时候就是五一期间啊，它的枇杷还没有成熟落果，但是长在树上就哎呀看着就很有诗意啊。而且它那个样子，东山白玉枇杷，真是听名字就让人联想到江南那种小家碧玉的美女，对吧？白玉枇杷呢，它是长得小小的。

而且它颜色比较的白，轻盈的这个果皮上面裹着一层白霜，长着细细的绒毛，然后剥开那层枇杷皮，你会发现有浅浅的黄色，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水润，很清甜。都说初夏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燥热啊，但是我相信几颗白玉枇杷下肚，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清爽起来了。但是白玉枇杷呢也有它的不好，就是它不太耐运输，如果说是要邮寄啊什么的，可能就算是比如说次日达的这种到你手里，口味怎么样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也可以看看图，今天这一组枇杷的照片真是看起来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呀。好了，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互动这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

0: 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温度生活，今天请你来吃一颗枇杷。好幸运遇见你，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说，苹果中午好呀，五一的时候呢去福建莆田玩，那边的枇杷太便宜了，枇杷的季节也已经快结束了。是啊，那边是早熟枇杷是不是啊？哎，我看到你这个发来的图片，哎，我今年吃的枇杷就是这样子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运输的原因啊，当我拿到的时候它并没有特别的甜，也没有特别的成熟，可能是因为运输原因必须要提前把这个果实摘下来。不管怎么说，其实在五六月份枇杷季的时候，除了像咱们江南这一带，还有很多地方的枇杷也是非常有名也很美味的啊。那最好就是到当地去吃了。好幸运遇见你，你讲的这个福建莆田是一个好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那儿的枇杷也很有名，这个半年之后我再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那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黑绷带和白绷带啊，这个是护肤界的算是叫顶流 CP 了，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功效呢，实际上已经是属于叫抗老了啊。我自己觉得说25岁以后你光皮肤保湿这种最基础的护理已经不够了，所以呢你需要有一

些抗衰老的这个产品在使用。那黑白绷带就是这样的，黑绷带呢，它是添加了 30% 高浓度玻色因，是晚上的时候作为晚霜去使用的，主打一个夜间的深层修护。如果你熬夜之后有一点暗沉啊、细纹啊、松弛啊，用它一段时间发现改善的情况还是蛮大的啊。另外白绷带呢，它属于一个叫白天的日霜去使用，维稳防护，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像泛红啊，包括换季的时候过敏的一些症状，可以强韧你的肌肤屏障。而且它上脸非常的服帖，你要是在后期再上妆的话，它会觉得不搓泥，然后也妆容也比较容易上啊。所以黑白绷带它是叫日夜搭配接力抗老的，坚持用下来呢，你会发现皮肤比较细腻紧致啊，也饱满透亮。好，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一个套组，到手的价格呢是1799。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价格挺贵的，可是你要是看了它的官方旗舰店价格，你就会觉得今天给你带来的折扣力度确实是非常非常大了啊。黑白绷带各50毫升，到手价格1799，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送给别人也好啊，都还比较合适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啊，也就是到手是1794，非常划算。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
5: 广播网，
6: 美味不止一二，
5: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松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誓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誓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五月的时候，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五月风物之亮眼的存在——琵琶。当然，要吃到咱们江南的琵琶，你可能得再等个一个礼拜左右吧。可是有一些地方，这琵琶上市了，且都已经快下市了，真是好幸运遇见你啊。发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说，五一的时候去福建莆田，那里的枇杷好吃又便宜，哎，但是已经快下市了。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江南的枇杷很有名，但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枇杷也好吃的。你比如说像华南，我们都知道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吧？可是你能说出他的前两句来吗？前两句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卢橘是什么？就是琵琶呀。华南呢，有着琵琶特别适合生长的温度和这种降水条件，所以它真的是叫水果的天堂。在那里，枇杷是丝毫不逊色于荔枝啊、芒果啊等等的热带水果啊。像福建、广东、广西这些地方，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枇杷的重要产区，其中呢，就是福建的枇杷很有名，叫巴山一水一分田。它那个地方呢，它的山地和丘陵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有着枇杷非常适合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莆田确实就是枇杷的产量全国之最啊，高峰的时候呢，莆田的枇杷占福建全省枇杷产量的半壁江山，而且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枇杷就是来自于莆田的。那讲了这么多，莆田的枇杷在市场上如果你要买的话，它和咱们江南的枇杷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个头。你要是看到那个枇杷特别特别大，那它肯定就是莆田的枇杷，因为它就是以大闻名的。一般来讲呢，通常一普通的啊，就是大概在四五十克的样子。莆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枇杷品种叫解放中。你知道这个解放中有多大吗？就是它的个头差不多快赶上一个小苹果那么大了呢。有曾经世界纪录啊，有记录过，是到28年的7月份啊，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谢谢你今天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那么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微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12:0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姐妹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收听电台直播，回听以往节目录音，欢迎大家推荐去使用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欢迎大家在这里和我进行互动。那么别忘了点一个关注，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呢，老朋友都来了，谢谢我们的八月带来的午间问候，互动问答题也已经上传，那么在大蓝鲸上面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就可以留下你的答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大学生刷微博时收到同学发来的信息，对方自称在韩国英国外运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接下来关心要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在这个五一假期之间，你们知道吗？上海公安挽回被骗群众4200万元。那么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警情故事呢？接下来关心就要和大家详细来说说了。五一期间啊，上海市反诈中心成功劝阻5000多名电信网络诈骗潜在被害人，累计为群众避免损失超过4200万元。就在5月1号的下午，普陀警方接到了反诈中心推送的预警指令，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之后，民警火速上门，发现张女士闪烁其词，她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了，手机呢也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在重启手机无效的情况之下，民警果断的就拔掉了这个电话卡，第一时间恢复手机物理控制权。经过了解啊，张女士已经在骗子的诱导下分多笔申请了50万元网络贷款，所幸劝阻及时，钱款呢尚未转出。再来看看宝山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他们呢是对遭遇投资理财诈骗的蔡阿姨进行回访宣访。此前蔡阿姨在网上就结识了一位理财专家，在对方持续洗脑虚假盈利的演示之下，她下载了名为坚固金业的虚假投资平台，并且不断地加大投入。4月29号，蔡阿姨准备向对方的账户线下交付65万元的现金，通过市区两级联动劝阻，成功的给他避免了这个65万元的财产损失。再来看看我们的货车司机立大功了。货车司机王先生呢，他有疑问，他说：“哎，有人让我只送2箱牛奶到外地去，我总感觉这不对劲儿啊。”近日呢，王先生就在浦东接到了一笔蹊跷的订单，客户要求用面包车仅运送2箱牛奶到江苏淮安，这个行为太可疑了。那么途经嘉定安亭派出所的时候，这王先生就把货车开到了派出所了，向我们的民警反映这个情况。民警察觉之后非常异常啊，立刻通过这个核验。送货人呢，因为轻信网络高薪兼职，在骗子的诱导下参与刷单，将6万块钱的涉诈金额藏在牛奶箱里面，准备寄给这个骗子。你看，好在货车司机王先生他的反诈意识还是相当强的。警方提示大家啊，像这种旅游期间啊，航空延误啊，退改签啊，这个诈骗风险是随之增加的。除此之外，我们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以及信息。如果你收到比如说机票、火车票退改签的通知的时候，务必要通过航空公司、铁路官方 APP 或者客服电话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的软件，远离非官方的平台操作。记住一点啊，如果有人让你开启屏幕共享，他只要说到屏幕共享这4个字，你就能判断了他是骗子，而且有些人还要问你索要短信验证码，这个验证码可是只有你才能知道哦。所以呢，小心谨慎啊， 特别遇到陌生人的来电和你联系的时候，只要谈及到和钱财有关，立刻留个心眼。那拨打我们直播室的电话84652997，关心愿意帮助你。那么其他时间呢，你就直接拨打96110，我们的工作人员24小时为你服务。谢谢好朋友们，山里人还有八月，大家都在积极的回答互动问答题。我们把问答题再说一下。假如你接到一个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我可以帮你去提升银行卡的额度，需要你提供手机验证码，你会怎么做？ A. 思考之后谨慎提供给他， B. 立刻办理， C. 骗人的，果断挂断电话。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关心锦梅工作室。重庆有位刘女士，她遭遇了客服来电的诈骗，我们要详细来关注一下这起案情。
2: 重庆刘女士遭遇的惊险一幕，当她发现手机已经被远程操控，自己的40万元马上要被骗子转走时，她立马冲向了家附近的派出所寻求民警的帮助。原来她是掉入了冒充抖音客服的骗局。那么骗子是如何一步步让刘女士相信了他的话术的呢？这40万元能保住吗？
3: 当天下午，刘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客服，询问刘女士是否要关闭抖音会员服务。
4: 这边系统显示您上个月在抖音开通的直播会员免费使用期限到期，要扣会员费用吗？1月800元9600。您现在是要关闭吗？还是要继续使用呢？这个会员？
5: 我不用什么会员，你帮我关闭。
6: 我都怕么是真的开通那个么子，点到了，啊说的是真的要，那你要干嘛？我这取消，不取消都马上扣钱了。
3: 话术一：抖音直播会员免费试用即将到期，不关闭就要扣费。
7: 此类诈骗的话术通常按照建立信任、制造恐慌、引导操作三个步骤进行，其核心首先是冒充权威，建立信任。对方通过冒充客服或官方工作人员先报出一连串工号，并准确报出您的姓名，以此获取初步的信任。
3: 刘女士平常经常刷短视频，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或者是家里的小孩误开通了会员，然而不管刘女士在软件上如何寻找，都没有找到客服谎称的关闭功能。
4: 他也没有关闭抖音会员吗？肯定是要超时了，要扣到钱了，但是抖音关闭不了了。那现在的话呢，你找到浏览器，我带你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能不能去关一下，如果不能关的话呢，要想办法了，因为他可能是要超时了。
3: 话术二，关闭超时要扣钱，需要下载软件手动关闭。
7: 对方紧接着利用免费试用即将到期、服务即将生效等借口制造恐慌，强调今天不关闭就要扣费，利用时间的紧迫感来剥夺你的冷静思考能力。
3: 心急如焚的刘女士打开了对方提供的网址链接，来到了所谓的线上服务中心。诈骗分子层层设局，一步一步诱导刘女士，最终在骗子的指引下，刘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抖音会议的屏幕共享软件。
6: 这儿又是把我手机又刷屏，再个又喊我来少联络，又输入密码，我们都感觉到不对，不对，我们那儿给派出所一进，我们都马上来。
3: 话术三，下载抖音会议远程操控屏幕共享。
7: 接下来对方以指导关闭为名，诱导下载类似抖音会议、银联会议等涉诈软件，让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实施远程控制，并借口为核实身份查验征信，需要您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输入银行账户密码，实则掌握你的资金情况，进而实施诈骗。
8: 当事人来到我们派出所的时候，手机正处于远程操控的状态，屏幕上显示的只有人脸识别的操作，其他什么也点不了。我们就立刻把手机关机，并把手机卡拔出，中断了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
3: 在民警的帮助下，刘女士保住了银行卡里的40万元，并及时修改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
6: 挨着这个走廊。

0: 晚了，那真的差点。
1: 自动续费、退费这些操作都会在官方的 APP 平台内进行操作，凡是让你脱离平台进行操作或者说进行交易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擅自的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或者给予对方你的一些个人信息、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等。
2: 这种假冒官方客服类的骗术，我们分析了很多的案例，深陷骗局的被害人为什么会这样轻而易举的就上当受骗呢？骗子为什么能够凭借几句话就让人深信不疑，操控着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骗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法治在线记者采访了心理学专家，通过心理学专业角度来分析骗子的话术，看他们为何能够精准把控被害人的心理。
3: 专家指出，在一些冒充客服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被害人相信官方客服的心理，首先取得他们的初步信任。
4: 他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有权威背书的感觉，比方说他冒充的是抖音客服啊，说自己是一个官方的工作人员呢。我估计他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假的工号，然后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用一些这种我们听不懂的流程化的那种黑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权威。
3: 而接下来诈骗分子则会利用财产损失、时间紧迫等多种理由，不断压迫被害人的反应时间，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空间。
4: 那他一定会在心理上给你制造出一些恐慌和压迫的感觉，比方说就说你已经开通了这个高额的会员，如果不关的话要自动扣费。在心理上人特别害怕时间有压力，因为在时间压力上更容易造成人的焦虑恐慌的情绪的泛滥，人的情绪一旦泛滥，人就不会用理性去思维。
3: 面对诈骗分子花样百出的心理攻势，我们要怎样做好心理防范呢？
4: 第一呢，建议就是预警，心理上的预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做一种延迟决策的感受，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要预警自己，把核查核实信息变成一种基本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提醒的，就是情感类的真正的感情不会谈钱，不会投资，不会转账。最后一个是也希望全社会的年轻人家庭成员都对老年人进行很好的情感陪伴，然后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情感受缺失、有需要寻求情感的那样一些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石柱金牛，镌刻路和山明水秀，忠诚担当，铸造唐城景物荣光。每一次被呼唤，他们从不迟疑；每一次被需要，他们义无反顾。茉莉花的白，纸马岭的绿，枫叶道的红，还有警察的蓝，他们是拱卫陆河的卫士，是守卫唐城的利剑。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 FM99.7 金陵之声携手打造唐城警讯，讲述不一样的警察故事。
7: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是周四，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唐城警讯，由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为大家打造。通过我们的栏目呢，大家了解到了陆河警方是如何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来守护一方平安的。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暖心的警民故事。今天呢，来自于陆河公安分局雄州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戴华丹将和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警察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戴警官。你好。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心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雄州派出所紫霞社区的社区民警戴华丹。
7: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华丹将和大家来说说你从警多长时间了。
8: 两年多了。
7: 两年多的时间，其实两年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不是很长，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基层的工作经验，是吗？
8: 是的，我感觉在基层一天会拉得很漫长，因为事情很多，然后但是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我成长最多的时间段。
7: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进入到了咱们的警察队伍呢？
8: 我是当时看到就江苏省考招聘的时候有一个符合我的专业可以报考的岗位，我就报考了江苏省考，通过社招的方式进入了公安。
7: 那当时刚刚走上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8: 我那个时候很懵懂吧，就是那个时候只是我们平时工作中可能会看到一些警察的身影，然后比如说在马路上面呀，还有平时在那个看到他们接触警的时候呀，但是等你真的进入了警营队伍，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因为我觉得就是警察的工作是非常的复杂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警种。你最初一进来的时候分的是哪个警种？
8: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巡特警大队。
7: 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现在的社区民警，是吗？
8: 是的是的。
7: 当时对于这个警察工作有怎样的一个理解？内心忐忑不安吗？
8: 第一感觉就是穿上了这身制服，所以你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对得起这身制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知道我跟以前的我是不一样的了，现在要更加的注重就是自己平时的工作呀，还有就是各个方面的那种说话，还有就是工作方式方法。
7: 刚才你也说到了自己是通过社招进入到了警察队伍，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学到的内容肯定是和这个警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关联的。那进入到警察队伍之后首要的是不是就学习？
8: 是的，就是我相当于就是一个新手，在巡特警大队的时候，在社区的时候业务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两年多是我不断的学习过程。
7: 都学了哪些东西啊？是啊，
8: 像是我呢，尤其是在社区啊，因为像是这就是属于完全的基层岗位，所以就是那个平时比如说矛盾纠纷调解呀、安全排查呀，还有一些社区的警务工作，方式级。

0: 便如此，矛盾还是没有缓解。张奶奶呢，总觉得楼上的声音是故意为之，所以也经常制造一些响声回击邻居。这场没有硝烟的邻里纠纷，让两家人都身心俱疲，在噪音的困扰里，没有一个人是赢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先后多次上门，分别走访了两户人家，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委屈与难处。我明白，化解矛盾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更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用真心抚平双方的情绪。有一次，张奶奶又找到我，说前一天晚上11点多，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声响，把她从睡梦中吵醒。我先安抚了他的情绪，随后立即上楼，因为楼上邻居家里面装了一个监控，所以然后我就查看了那个监控，但是发现那个时间段并没有任何的异常响动。随后我主动联系上老人在外地的儿子，把张奶奶的心理状态还有邻里矛盾的详细情况告诉他，然后希望能够争取他的配合。那我就和张奶奶的儿子一起，从亲情的关怀还有邻里关系的和睦，然后两个角度反复的劝说老人，一次次的陪张奶奶聊天拉家常，同时也把楼上的邻居请到一起坐下来，两家人面对面的沟通，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坚持从双方的角度分别耐心的开导他们，然后既理解老人他对声音的敏感，也体谅楼上住户的无奈与克制。同时我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也同步给了社区，叮嘱网格员日常要加强走访巡查，多关注两家人的状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两家人的关系逐渐的缓和了，他们开始能够互相体谅对方了。这件事呢，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社区民警的工作不是简单的当和事佬，而是要走进群众心里，做矛盾的解铃人和邻里关系的粘合剂。
1: 这是我们这个戴警官给大家说了一个小小的调解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虽然这个说起来就这么长一段时间，但是调解好这个过程呢挺不容易的。那现在我们也已经把戴警官这个他的工作照发送到了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进入大蓝鲸 APP 啊，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你点击进来，先点一个关注啊，成为我的好朋友，然后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已经把话题帖置顶了，有三张图片啊。这第一张图片是在安全检查吗？
0: 是的，这个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酒店里面进行检查。
1: 酒店安全啊，特别重要，是不是？第二个好像是入户上门调查呀。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社区民警平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去居民家里面跟他拉拉家常，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
1: 看着老奶奶笑得那么开心啊，一看就非常的幸福感爆棚啊。这是在紫霞警务室的门口，失而复得暖人心，人民警察为人民，这其中有一个故事吧。
0: 是的，这个当时呢，我们接到了我们辖区的一个黄金店的报警，他呢就是因为工作疏忽，然后呢有人来他们这边做那个黄金二手就回收的时候，称重之后那个黄金大概是价值3万多块钱，结果这个店员呢因为粗心，他多转给了别人就是1万块钱，总共是4万多块钱、他当时特别着急的找上了我们，
1: 最后是把解决问题把这1万多块钱给拿回来了，是吗？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老百姓的肯定，也都有一个暖心的故事在其中。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和我们的戴警官来进行互动。你看这位朋友叫菲斯，他说戴警官很优秀啊，为人民服务要给你点赞。1774221的这位朋友说戴警官可是我们老百姓身边的守护神。糖糖也说啊，戴警官特别优秀。3290的这位小金鱼儿，他说优秀的美女警官，紫霞社区一枝花哈。你是紫霞社区的社区民警对吗？
0: 是的。
1: 小吴说戴警官的协调能力真的是妥妥的。对呀，通过刚才戴警官的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了。三三也讲说戴警官的声音

0: 好好听啊。
1: 嗯啊，谢谢大家
0: 啊！你看这个矛盾纠纷或者上门这个进行走访的时候，哎，甜美的声音，温暖的笑容，是不是立刻能让有些烦恼的居民朋友立刻也能舒展开来？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年轻女民警的一个优势。
1: 嗯，是的，女民警可能是在那个贴近居民生活的这方面确实有些优势。
0: 嗯，挺不错的啊，大家都在给你点赞。小金鱼儿也说，为百姓着想的好警官，默默付出的美女警官。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金鱼儿们，欢迎大家啊，继续给我们留言。7262的这位朋友，谢谢你，他说社区警务烦事儿多，辛苦社区民警，可以说是日夜颠倒了，有的时候因为你们要值班嘛，对不对？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留言特别多，还有没有报到啊名字的小金鱼儿们，比如说我们的晴天，晴天说认真努力的戴警官真的是棒棒的，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在周四为你带来的唐城警讯。
2: 石柱金牛，镌刻路和山明水秀，忠诚担当，铸造唐城警务荣光。每次被呼唤，他们从不迟疑；每次被需要，他们义无反顾。茉莉花的白，芝麻里的绿，枫叶道的红，还有警察的蓝。他们是拱卫陆河的卫士，是守卫唐城的利剑。守卫唐城的利剑。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 FM99.7 金陵之声携手打造唐城警讯，讲述不一样的警察故事。
0: 讲述不一样的警察故事。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于雄州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戴华丹。戴华丹虽然参与工作的时间呢并不长，才2年的时间，但是他在这2年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飞速成长，而且得到了我们紫霞社区的老百姓的表扬肯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让戴警官来说说自己从警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他自己的一些感受。戴警官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调解邻里纠纷啊，去为辖区的百姓服务啊，那咱们社区民警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反诈？
1: 是的，反诈现在是我们社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平时在社区里面的时候，尽量每家每户的挨家挨户，那就是每家每户的去走访那个宣传，然后针对不同的人群就会做一些不同的宣传。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反诈工作中呢，就是那个有那个化险为夷的欣慰，也有无力回天的挫败，更有久久为功的坚守。每一段经历都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对基层的反诈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我想你第一次参与劝阻的那个故事一定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好吗？
1: 嗯，好的。那是我刚刚到达社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反诈工作还没有现在这么熟悉啊。有一天值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反诈紧急预警，辖区有一名群众正在与他人进行屏幕共享。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一场隐秘的电信网络诈骗开始了。然后虽然我已经有过几次的预警处置经验，但是那一刻我的心跳还是不由得加快了。反诈劝阻就是和时间赛跑，每一秒的耽搁都有可能让群众的血汗钱付诸东流。我们争分夺秒拨打当事人的电话，语气急切又坚定。您好，这里是雄州派出所，您是不是正在进行视频通话？您大概率正在遭遇诈骗，请立刻挂断电话，拔出电话卡，我们马上就到。同时火速的开车朝着群众所在的小区疾驰而去。警车刚停在小区门口，就有一道身影急匆匆的跑过来，那是一位从外地来南京务工的中年男子，凛冬的寒风刺骨，他的那个额角却渗满了冷汗，神情慌张又无措。经询问得知，他在抖音上轻信了一个代办吊机证的虚假信息，那缴纳了20元定金后，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视频会议 APP。 等我们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屏幕共享还在持续的进行。

0: 进行。万幸的是，他及时听从了我们的劝阻，拔出了电话卡。那是一笔准备带回家过年的几万块血汗钱，是他一整年的辛苦收入，最终安然无恙地躺在银行账户里。他反复念叨着：“我不知道这是诈骗。”还把身份证拍给了对方，语气里满是后怕。等他看到账户余额分毫未少，眼中的慌乱渐渐变成了真诚的感激。那一刻，我真诚地感受到反诈工作的意义，就藏在这化险为夷的瞬间里，藏在群众卸下重担如释重负的笑容里。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在戴警官工作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啊，是吧，遇到的劝阻的一个故事。这结果很好，就是成功了，是不是？所以内心觉得这一切都是挺值得的，而且也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是的，
1: 在大蓝鲸 Live 上，不少的好朋友啊都为你点赞，都说你工作认真负责，而且有一个特点，办事效率高啊，要给你点赞的。我们久而久之，这位网友就说了，要致敬社区最美的女民警。那平日里呢？啊，扎根基层，坚守一线，走街串巷排查隐患，用心用情调解邻里纠纷，面对群众的耐心温柔，面对工作认真负责，默默守护一方平安，用巾帼力量扛起责任，以温暖初心服务居民，是咱们社区最靠谱最暖心的平安守护者，值得我们由衷的点赞和衷心的敬佩。你看，看到我们网友码了这么多字，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挺激动的？
0: 是的，看着这么多字，我有一点受宠若惊，
1: 觉得很激动，是不是？平时的一些劳累啊，并没有白付。我们小孔同学也说了，优秀的戴警官，小金鱼儿们都要给你点赞，说你真的是太优秀了。三三也说经常看到戴警官处理一些矛盾纠纷啊，很辛苦的。非常感谢大家留言，很多很多啊，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读了。总之要谢谢每一位路过的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小金鱼儿们。有平时会不会有人问你说，面对琐碎的社区工作，你累不累啊？
0: 经常会有人问我，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累，但是也很有成就感。
1: 但是民警的工作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哦。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种细水长流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自己守护一方平安的这种幸福呢？
0: 是的。
1: 在未来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吗？
0: 我会继续扎根在社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地提高学习，提高我的业务能力，用脚步丈量责任，用真心服务群众，用坚守守护平安。我会始终牢记入警的誓言，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在社区这片平凡的土地上绽放湛蓝青春，守护一方安宁，做一名让组织放心，让群众安心的社区民警。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戴警官走进直播室和大家的分享。2年的时间才刚刚是一个起步，未来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戴警官去积累工作经验，再次去成长，成为一个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居民都点赞的好民警。谢谢戴警官，也谢谢所有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好朋友们，非常感谢。稍后啊，还有半个小时，我要再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待会儿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

赴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1:03了，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为各位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就把题目的答案来告诉大家，正好呢大家看看啊自己的答案是否准确。假如你接到了一个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可以帮助你提高信用卡的额度，需要你提供手机验证码，你会怎么做呢？ A 思考后谨慎提供， B 立刻办理， C 骗人的，果断的挂断电话。好，那么欢迎大家呢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你要思考一下，他自称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真的呢？提高信用卡的额度不应该是要到这个要是正规的这种流程去进行办理吗？是电话办理吗？办理这个为什么需要提供手机验证码呢？这一通想下来，那肯定对方就不是真的呀。我们谨慎起见，先把这个骗子的电话给挂断，然后你拨打一下你所在的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问问相关的一些事儿，那骗子他们的谎言不就被你识破了吗？对不对？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骗人的，果断的挂断电话。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我们要说说利用 AI 编造真题专骗留学

0: 学生的案件。
1: 上海警方捣毁一个专门针对留学生实施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以公司化运作的方式，通过养号和引流，专门在考试季和毕业季针对留学生考试设下骗局。骗子们躲在国内，却伪装成留学生的校友，谎称有真题考试包过，或是号称能打通校内关系帮忙改分数。这起案件的线索就是来自一名女留学生的报警。
2: 留学生当天被骗了之后，然后直接坐飞机回来的，半夜就过来报警了，说自己被骗了。
3: 报案女孩叫刘文，她刚结束长达10个小时的跨国飞行，就直奔派出所报警。她告诉民警，自己被网上认识的所谓校友骗了，起因要从2025年初说起。他当时刚收到国外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交友帖子。
4: 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学生，然后想找一个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
3: 帖子发出没多久，一个网名叫曼曼的人就主动发来私信，称自己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语气热情亲切，两人很快添加了微信。
4: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3: 刘文心里有了数，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便没再主动联系，对方也就静静地躺在了他的好友列表里。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间刷到了曼曼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4: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3: 刘文动了心，主动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括梁靖昆昨天第一个出场，然后0-3输给对手，输给罗马尼亚的对手。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说还是这个心理的调整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从绝对实力上来说，我觉得梁靖昆的绝对实力还是在对手之上的但是在比赛中我们发现这个出手比较犹豫打得也不够果断，然后技战术的这个执行好像完全是被对手在牵着走打得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梁靖昆自己也提到了他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要更专注去做自己更好的去调整自己尽早的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在这个比赛当中更自信的或者说更坚定的去处理每一个关键球。所以四分之一决赛对于中国男团来说，从这个淘汰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团来说是真正的迎来了挑战了。前面的打澳大利亚包括打罗马尼亚相对来说不会这个太难不会很难，但是从明天晚上的比赛开始真的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了。而且如果明天晚上能够顺利的闯过韩国这一关的话，我们在半决赛当中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法国队，那也是一个不太容易对付的对手。所以就看看男团的小伙子们接下来会以怎样的这种斗志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挑战了。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关于世乒赛的相关的话题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国男队在本次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那你有什么想说的想和我们去分享的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进行的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当中，凭借排名保护入围正赛的中国球员张之臻错失两个赛点，从而以6-4、6-7和4-6不敌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非常遗憾的出局了。另外在昨天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北京男篮以102-94战胜了广东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曾凡博贡献了23分和两个篮板。
2: 身穿蓝色队服的北京北汽内线有周琦这个强点，外线则是有杰曼这位出色的远投手，北京北汽内外结合开局很快取得领先。广东东阳光虽然是客场作战，但队员们出手果断，毫不含糊。徐杰快攻中接球直接三分命中，帮助广东队反超了比分。第一节客队29-25领先。第二节北京北汽的球员在外线找到手感，杰曼和曾凡博连续命中三分，北京北汽再次取得领先。

0: 而且优势达到了两位数。不过广东队在半场结束前打出一波9-0的攻击波，将比分追平。下半场北京北汽的板凳深度让他们继续保持着优势，他们内有麦基，外有曾凡博，尤其是曾凡博的表现格外突出。此役他命中5记3分，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北京北汽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他们102-94击败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1/4决赛中占得先机。
1: 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只要需要我，我肯定会全力拼吧。
2: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NBA 的赛场。昨天在 NBA 西部半决赛的第一场较量当中，湖人客场90-108不敌雷霆队，目前大比分0-1落后。
3: 开场之后，詹姆斯内投外投帮助湖人打出7-0的开局，第一节他就有12分进账。此役双方都有重要的球员缺阵，湖人这边东契奇还在养伤，而雷霆少了2号得分手杰伦威廉姆斯。相比之下，雷霆的阵容厚度更胜一筹，前两节亚历山大和霍姆格伦联手砍下30分，雷霆半场领先8分。下半场湖人最稳定的得分点依然是詹姆斯，第三节他先是背身单打将球投进，随后篮下1-4再拿2分。三节过后，詹姆斯已经得到22分，但是由于里夫斯前11投仅1中，无法为湖人提供有力的支援，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第四节上半段，雷霆已经是领先19分。本场之前，亚历山大在本赛季参加的72场比赛当中至少得到20分，此役他没有一味追求延续这一记录，个人得分定格在18分。詹姆斯虽然拿到全场最高的27分，却无法挽回败局，最终雷霆108-90击败湖人，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先赢一场。
2: 虽然说昨天湖人客场输球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詹姆斯还是在这场比赛中打出了高效的表现，17中12，砍下了27分，4个篮板，6次助攻。可惜呢，里弗斯的发挥不佳，詹姆斯可以说是双拳难敌四手。虽然亚历山大因为受到夹击只得到了18分，但是雷霆还是不出意外的取得了一场大胜。其实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如果说里弗斯在接下来的比赛不能够回勇，东契奇不能够回归，那么湖人队将会异常困难。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詹姆斯个人的表现依然还是值得期待的。好，说完了西部，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东部半决赛的第一场较量。活塞在主场111-101战胜骑士，系列赛目前也是1-0暂时领先。
4: 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骑士开局5-0领先，之后他们失误增多，攻防两端遭到活塞的全面压制。卡宁安此役砍下23分，其中有10分是在首节得到的。随着格林压哨3分命中，活塞领先16分，结束第一节。第二节骑士命中5记3分，缩小分差。下半场客队继续追分，詹姆斯、哈登、莫杰连得9分，带队打出一波11-0的攻势，将分差抹平。哈登全场22分进账，但同时还有7次失误。活塞短暂调整后，很快又掌控了比赛。卡宁安多次助攻，杜伦上演精彩扣篮，哈里斯等球员中投也连续命中，分差再次被拉开。本场比赛活塞全队6人得分上双，最终活塞111-101战胜对手，系列赛总比分1-0领先，并且终结了与骑士季后赛交手的12连败。
5: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蓝色牛在说，婷姐早上好，阿森纳和大巴黎会师本赛季的欧冠的决赛了，他说我看好阿森纳会夺得冠军。诶，不过杰尼呢是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哈，他说常威输了啊，这是说到的这个5月2

号的比赛是吗？是苏超的这个比赛哈。他说常威说，是呢，和上个赛季一样，他们越到决战期，他们的状态就越好。而阿森纳呢，则是在上半程被很多人视作欧洲最强球队，欧冠联赛阶段八战全胜，可以说风头无两。但是今年以来，阿森纳好像过度的谨小慎微，英超争冠也从遥遥领先变成现如今的形势极其焦灼。现在距离决赛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这足够。当然了，我觉得应该说很多事情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届时阿森纳是否已经如愿的加冕英超，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会直接影响到面对欧冠决赛的一种心态。枪手和阿尔特塔心理负担太重，如果联赛夺冠，完全可以把欧冠视作额外的奖励，相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带着更加轻松的心态上阵，那可能也有助于为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反之，欧冠就成了枪手再次英超掉链子之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如果是那样的一种情况下踏上欧冠决赛的赛场的话，难免我觉得阿森纳全队的这个神经会更加紧绷一些。从心理上来说，可能就是想赢的心啊，就是这种信念会更强。当然我们说信念感更强，有的时候它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它会激发你，就是让你的这个小宇宙充分的爆发，对吧？但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太想赢了，有的时候弄不好又会给自己背上包袱，反而不利于自己在这种关键的决赛战术风格，我觉得还是会有显著的区别的哈。所以我觉得届时两位主帅之间的斗法以及临场的应变的指挥也会是重要的看点，大家到时候不妨也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不过呢，我觉得纸面上的矛盾大战未必真的会踢成巴黎不断的进攻，阿森纳一味防守的模式哈，因为枪手力争破零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在捍卫着英超的荣誉。否则如果今年的欧冠的赛场上巴黎蝉联欧冠冠军，那么两次都是在淘汰赛中击倒三支英超球队，这样一来的话，这让号称第一联赛这个英超情何以堪呢？所以阿森纳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们内心当中一定是极度渴望能够捧起这个冠军奖杯的。20年前他们闯进了决赛，但是他们未能如愿。20年后卷土重来，又一次杀进决赛，能否得偿所愿，我们拭目以待。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大巴黎和阿森纳，你更加支持哪一支球队呢？

0: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5: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4: 那么截止到今天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大陆地区的转播权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因为价格分歧还没有达成协议，那中国球迷面临着

44年来有可能啊首次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观看世界杯直播的风险。那其实在去年的世预赛期间呢，由于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的报价过高，央视就决定不购买转播权，并且抵制体育版权市场的不合理的涨价行为。那如今呢，这种情况可能要延续到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了。据了解呢，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了2.5亿至3亿美金，而央视的预算呢，自己的心理价位仅仅是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国际足联最初的开价和央视的这个心理预算，那之间差的确实是非常多了。即便后来呢，国际足联把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对比之间哈，双方心里的预期依然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至今尚未就电视转播权达成相关的协议。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金可以说是持续的飙升。和往届相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价在一起是1.15亿美金，就是10和14两届世界杯转播权一共才1.15亿美金。然后紧接着就是到了2018年和2022年。这两届世界杯的打包费用是3亿美金，我们看到其实就已经翻了一倍哈。除了坐地起价之外，国际足联关于转播权，说句不好听的，一直都是看人下菜碟。据了解，他们此次给印度方面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为3500万美金。你看一下，就是给印度开出的价格和给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开出的这个价格啊，应该说差别是非常大。所以这样的差别对待显然是很多人不能去接受的。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经投入超5亿美金，一旦转播泡汤，对于中国商家是无法接受的，那么国际足联的招商和涨价的底气也会大打折扣。如今的中国体育版权市场的格局正在飞速的演变，仅从央视转播的演变历程来看，就经历了从一家独大到分销合作的显著变化。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央视都还是独家垄断，各大互联网平台只能购买点播或者说做周边节目。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是一个转折点，央视首次将直播版权分销，开启了手机看球的时代。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版权进一步向短视频平台倾斜。随着融媒体的蓬勃发展，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可能会迎来更多的观赛方式，很可能不少球迷不再依赖凌晨守着电视去看央视转播，而选择更加灵活的观赛方式。我们说再好看的比赛，转播权也是要回归理性的价格。无论中超还是 CBA， 国内的体育版权的市场整体费用都在下降，整个行业都在挤泡沫，所以国际足联也没有理由坐地起价。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此事哈，包括体育产业评论分析认为，世界杯版权博弈说留给央视的时间确实不算多了，但同时留给国际足联的时间窗口何尝又不是呢？分析从以下四点哈，这个进行了阐述啊。第一呢，就是国际足联的谈判对手并非是财大气粗的新媒体平台，有线电视网络的确在走不可逆的下坡路，但是国际足联在中国除了央视别无选择。第二呢，无论是央视还是新媒体平台，世界杯广告销售方面都在承压，不仅时间窗口很短，市场环境和2014年的世界杯以及2018年的世界杯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第三呢，就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比赛质量其实被很多人质疑会掺水了，而且这一届比赛呢，大多是在北京时间的后半夜和凌晨来举行，再加上没有中国队参加世界杯，世界杯在中国市场的价值非但没有大幅上升，还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第四，央视和咪咕都是国资背景，不可能任由海外版权方去坐地起价的。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哈，转播权悬而未决。不过这一次呢，央视对国际足联的掀桌子也是得到了网络舆论。

0: 舆论的一边倒的支持，而国际足联的涨价的如意算盘很有可能真的选错了时机哈。对于此番的这个转播权的相关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此外，说到世界杯，很多人也在关注着伊朗到底会不会参加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伊朗队将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也就是说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他们就会抵达美国了。加莱诺埃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但是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他还透露，伊朗将会在5月16号就先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和比利时、新西兰以及埃及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境内来进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是的，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哈。刚刚各位也听到了，我们这一次的路线呢是再次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赶紧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还精心打造江西六日寻真之旅，每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而且还能够泡庐山温泉哈。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乘风破浪也说支持央视此番的做法哈，支持央视的这个底线。河南界也说世界杯转播权如果没有拿到也无所谓哈，至少对于我们很多的江苏球迷来说，我们也可以看自己的这个足球赛，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苏超的比赛。好的，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哈，我们也会及时的和您关注到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仑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鲁肃鲁子敬第四番来至在荆州啊，一成不变的话题啊，但是呢话题不变啊，但是切入话题的方式有所改变。嗯，之前那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还荆州是我们的啊，刘备这边回头还你啊，鲁肃这边一扭头，好了，我现在回过头了，那还吧。是哪一回头吗啊？哎呦，左说不行右说不行，回到了周瑜这儿啊，没敢回江东见孙权，孙权肯定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不准鲁肃还得把命搭上啊。那么周瑜这儿给出的主意是，你呀再回荆州去一趟。那么子敬这回去的时候带着诚意满满的状态啊，跟刘备跟诸葛亮讲，我们呢不能说一味的光要荆州啊，得把下家给你找好了。你不是说不好意思打刘璋吗？没事啊，我们江东派兵啊去打刘璋。甭说别人，我周瑜周公瑾是身先士卒啊，我领大军是够奔西川，把西川打下来给到你们刘大爷，您搬到西川去啊，就是搬个家的事儿，那么荆州要还给我们东吴，就是这么简单啊。这番话汤汤汤这么一说，刘备是点着头心里边琢磨，诸葛亮了然于胸，知道你到底要干嘛。啊，这儿赶紧吧，同意啊，好事啊，周都督万岁啊，周都督有格局啊，好人呐，好人有好报是吧，让周都督出门注意点啊，出门别走单啊，来回过车的时候小心点别撞死。嗯，好家伙，这是好祝福吗？这是啊，也是恨得很啊，但是心里边这么想嘴上没这么说。把鲁肃送走了，刘备这没主意了，一拧鼻子，那个这军师，来吧，全新的课题啊，全新的科研项目啊，这回怎么办？人说要出兵啊，帮我们揍西川，你说这怎么弄？诸葛亮哈哈一笑，嘿嘿，主公啊，鲁肃鲁子敬这么一个忠厚的人呢，也会说谎喽啊，这主意不是他定的，肯定是周瑜给他出的啊，他也没见着孙权。这是他们俩人定的计策，目的是啊，把这兵派过来之后行至在我们荆州的境内，肯定啊咱们要出去犒赏三军，那么就找这个机会，就抓这个功夫，周瑜这一派兵把您就收拾了啊，连着我一块儿咱们都得给他收拾了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铁锅炖大鹅了。刘备说我们是大鹅还怎么着。那然后呢？还有然后吗？没有然后了啊！您这新娶的媳妇孙尚香也得让人收回去。那、啊、咱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故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张良计，咱们得有过墙梯。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定能够智取退敌。哦，刘备一听有点意思，那、啊、比我之前出那主意好。嗯，紧闭城门。能避城门吗？对不对？现在孙刘两家联合，亲上加亲，你闭门那玩意儿不像话。嗯，所以诸葛亮算是铁了心了，要在这儿驻扎就要扎下去，说什么也不能把荆州给你们江东。那么周瑜这次定这个假途灭国之计呀、啊，是自取其祸啊。诸葛亮啊，心里边盘算着，周郎啊，周郎啊，啊，让你好好过日子，踏踏实实当你三军都督，你非要跟我们比划比划。可怜呐，可怜这江东周郎，也算是文武双全的人物，但是死气尽矣。诸葛亮算得明明白白的啊。然后军师这儿就开始传令让赵云将军守住荆州，如此这般。随后诸葛亮又派了四员大将，说等周瑜的人马到了荆州城下，你们四将是一齐杀出，让关羽从江陵方向杀，让张飞从旁边杀过去，让黄忠从公安杀出，让魏延从耶陵杀出，又派糜竺到江夏去迎接周瑜的战船。诸葛亮在荆州点兵，周瑜也正在柴桑派将，鲁肃刚走他就把表彰送给了吴侯，严明说自己有了取荆州之计了。吴主孙权答应了周瑜，

派大将甘宁为第一路先锋，派丁峰为第二路先锋，徐盛为第三路先锋，灵统吕蒙为后队，让黄盖随中军派程普领兵接应，自己亲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五万，浩浩荡荡就奔荆州来了。战船一到下口啊，周瑜就问荆州刘备可曾派人来接。哦，启禀都督，刘备派糜竺在迎接都督。好，叫糜竺来见我。是。不大会儿功夫，糜竺来了，一见周瑜深施一礼啊，周都督，我奉主公之命在此迎候都督多时。啊，糜竺先生辛苦了啊，我这次江东发兵可完全是为了你家主公刘备啊。你应该回到荆州告诉你家主公多备羊羔美酒，重谢我江东的军校啊。都督啊，正是这样，我家主公现在在荆州城外静候都督的雄师到来。好好好，糜先生你可以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周瑜这个牙都要咬碎了，心说可算有机会了，我弄死你。糜竺这儿客客气气谢过都督，告辞走了。周瑜把令旗一摆，进兵。周都督坐在船头的帅案后边，和他的手下众将是有说有笑。周瑜今儿特别高兴，心说呀，今儿我就要成大事了啊，把刘备诸葛亮一除，我们江东无忧矣。高兴啊，咱老百姓今儿我是这一阵高兴，千家万户想的是一个声音，电子频道噼噼啪啪怎么过瘾，对对对对对对对，周瑜万绝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反正很兴奋啊。周瑜当初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之时那个神气劲儿今天又重现了。走了一段路，周瑜猛地发现，不管水面也好，旱路也好，怎么回事，悄无声息啊，啊，声音皆无，一杆旗子也看不见，一兵一卒也没有啊，就连这江面上平常的时候得有这个民船呢，这儿一条也没有。不对吧，荆州这是怎么准备的，哪有这样的事儿啊，犒赏三军这提前得有排场啊。正在周瑜琢磨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启禀都督，战船已到荆州。周瑜想可能刘备在荆州城中迎接的啊，那也一样，来吧，立刻吩咐手下弃舟登岸。这一次一上汉岸，可不像那回追刘备了，那就那么几匹马，剩下全水军，好家伙了，这回步军是整整齐齐。周瑜率领着精兵五千，浩浩荡荡就奔。周瑜一看差点乐了，诸葛亮啊，啊，都说你是卧龙先生，天下举世无双。刘备啊，都说你宅心仁厚，爱民如子。好家伙了，就把这荆州城治理成这个模样啊，怎么这么不景气呀？记得鲁肃还跟我说呢，说诸葛亮治理荆襄有方啊，哦，就治成这样啊，哈哈，越治越飞，直冒穷气。哎呀，行吧行吧啊，这地方交给你们呢算是糟践了。周瑜想着走着，这个人马就往前进，接近了荆州城，举目一看，果然城头上就那么两杆小旗，一点动静都没有。周瑜吩咐赶快过去叫城。是。一名军校跑到护城河边，喂，哎，赶快开城，赶快开城，江东都督周瑜的人马到了，快开城。随着这个叫喊声，只听着城头嘡啷一声炮响，呼，瞬时间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呢，哎呦，感情那么多军校都在城这个垛口里边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清风宝剑，是手提龙胆亮银枪，赵云赵子龙插枪拱手，都督今日带兵意欲何往啊？哦，周瑜一看赵云这是，哈哈，原来是子龙将军呢，

0: 怎么我替你家主公兵取西川，子龙将军不知道吗？哼，敢问刘禹州和诸葛军师今安在啊？他们怎么不出城来犒赏我的三军呢？赵云听到这儿冷笑一声，都督，我家军师已经料到都督用假途灭国之计，明取西川是想得荆州啊，特派赵云在此恭候都督，并没有劳军的酒饭，若是招待确实也有，但是只有强弓硬弩。唰，说着话，城墙上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嗯，周瑜一看一愣，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的是兵取西川呐！赵云、赵子龙城楼之上哈哈大笑，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禹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家主公说了，他从此要披发入山修道，他也不愿失信于天下。您不是要取西川吗？请您从旁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怎么站着喽。哎，周瑜一听坏了，自己这点事全人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马来禀报说，报报都督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呀，喊杀声震天呢。正东方一面大旗书汉寿亭侯关，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管你攻城不攻城啊，这边攻狂放箭，有什么话再说吧。唰唰唰唰唰唰唰，啪哧啪哧啪，周瑜这个人马呀，哗就败下来了。摆不多远，只听得耳边一声炮响，道边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张翼德，下边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好家伙了，跟乌金相仿，是闪闪发光。只听得这员将是哇哇大叫，赵五郎娃娃，你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呀，张飞来了。周瑜一看，在那边走吧。往哪边走啊？东南西北你都走不了喽，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四面包抄，喊杀声是此起彼伏。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你还不下马收手，更待何时啊？周瑜是连急带气呀，眼都红了。就在此时，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嗯，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刀枪蔽日，战马嘶鸣战场，谁怎么吹奏曲子？怎么回事？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伞盖，有俩人正跟那儿举杯喝酒。谁呀？刘备、诸葛亮。弹这个曲子也好听。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好家伙了，刘备、诸葛亮这组合就凤凰传奇是吧？哎呀呀，气杀我爷呀！周瑜、周公瑾大叫一声，是箭疮迸发，一头撞在了马鞍桥上。各位同学，这就是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互通至无锡东之间；吉尔武城海高速往苏州方向东台服务区附近；吉尔武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乌枢纽路段；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你还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对，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打卡报道一下，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4: 先来关注一下旅行天气哈，这是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江苏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到26度。今天其实南京就已经开始降温了。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关心一下。你看，随着雨水的退场啊，10号之后呢，江苏的气温又会明显回升。10号到11号最高温度呢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11号呢，我们江苏的西北部地区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当地呢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啊。
4: 哦。而且到周末哈，前后暖热是非常明显的，那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着装，就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哎，别让感冒在这个季节钻了空子。
3: 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呢是26度。你看立夏节气啊，标志着夏天的正式开始，这个时候呢气温就要升高，万物繁茂，人体的阳气渐盛啊，心气也会转旺，容易出现像心烦啊、失眠、乏力，还有血压波动等等一些问题啊。
4: 真的是这样的，那中医内科的医生也提醒各位了，立夏养生其实是从春天的养肝，我们现在变成养心了，静养戒躁为核心，那顺适时调养更安康。饮食上呢，可以吃一些酸性的，像是乌梅、山楂，还有木瓜，生津止渴，促进消化。还有就这季节的一些时令菜，我们昨天说到了那个地三鲜，不是有苋菜吗？
3: 还有蚕豆、
4: 黄瓜、樱桃、枇杷、鱼虾，立夏三鲜的应季食材，
3: 哎，可以补充营养，养心补气，调节血压。运动方面呢，适合大家呢像散步啊、慢跑、太极拳等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就比较好了，不要大汗淋漓啊。
4: 初夏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养护好自己的心血管了。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啊，其实也是蛮应时应景的。
3: 对，你看继这个跑马拉松热之后啊，年轻人迷上了要跑山，要到山里面去跑一跑。那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比较期待哪一座名山呢？
4: 哦，跑山呢，其实对个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因为它有海拔有坡度，哎，
3: 对，我就讲我们不要去跑山了，但是可以爬爬山或者到某一些山啊去逛一逛。你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选择想到哪个山里面好好走一走呢？
4: 那我们今天在南京嘛，那给各位推荐到的肯定是南京的紫金山啦。紫金山它海拔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在南京的话，紫金山有几个口都可以上山。
3: 紫金山大概海拔就400米，
4: 对。
3: 然后呢，关键到了山顶啊，是一览南京城的那个状态，挺好的，
4: 非常有意思。

0: 有人去紫金山上去观察那个虎凤蝶，这是特别稀有的一种蝴蝶的品种，在南京独有的。然后我是有一次在紫金山上啊，早上六点在白马公园集合，然后从那个小道上山捡垃圾，
1: 哇，好环保啊！
0: 就是还专门在某东上买那个长柄的垃圾夹。
1: 那你专门捡的就是塑料袋什么之类的？
0: 其实蛮多的，尤其是在紫金山上的一些，就是我们不叫官道，叫野道，一些小道里面，他会经常看到一些塑料袋，还有一些这个你刚说到的塑料的水瓶、纸巾，
1: 还有水瓶
0: 都没有办法降解。而且早上在紫金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你会看到很多动物新鲜的蹄印，就是在紫金山上有些小鹿呀、野猪啊。你甚至会看到他们刨的坑，就你知道生态环境非常好，
1: 就是夜里啊无人打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出来在整个山里
0: 对，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不知道各位哈，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山，适合徒步适合爬行的，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今天呢我们要上传一张图片，依然呢来猜一猜江苏的城市啊，大家呢来猜一猜究竟是哪个城市。马上呢我们就会请工作人员把这张图片呢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上啊。
0: 这是跟着苏超的热度、各位哈，那我们也从13个城市不同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不同的美，因为不是经常说嘛，我们江苏13地市就是个个都是美如画的。
1: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也是降低难度啊，当然没有上这个卫星图，而是呢从空中俯瞰这个城市的一张大图。
0: 哎呀，这张图真的拍得好漂亮啊，
1: 是不是啊？
0: 就是远处像是水墨画、然后近处城市呢又像是曼哈顿的城市风光，
1: 然后这个城市当中呢它也是有很大的一片湖泊，有没有发现啊？
0: 不仅是湖、就是湖的旁边它是有靠的，还有一排山、而且这个山跟这个湖是同名的。
1: 然后这个城市呢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对，
0: 特别的多，
1: 是
0: 它夏天啊甚至会专门有一个节日来吃某一种特定的吃的。
1: 哎，那各位赶紧点进这个城市来看一看，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城市当中的朋友，是不是看到哇这个城市用照相机拍下来真的美如画的感觉啊。
0: 对，而且这个城市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它还有个像东方明珠一样的建筑，这个也是城市的一个地标之一了
1: 啊，那应该是个电视塔哈。
0: 哎，各位来猜猜看哈，有山有湖而且山湖是同一个名字的，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呢？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这个五一假期啊，快乐迎五一嗨翻全假期的国潮汉风文化展演呢，就在徐州的汉文化景区举行。通过甲胄县朝代秀啊，包括汉代的服饰秀、楚王受封大典等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呢，搭配了 NPC 的互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就仿佛在徐州穿越回了大汉王朝。
3: 真的，在徐州哈，就是感受浓郁的汉文化。为了让历史活起来，景区呢在汉兵马俑博物馆的侧舞台推出了楚王受封大典的演出。从编钟奏响的红巡红的乐曲，再到君臣礼器的规制陈列，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了汉代的分封制度下庄严气象，身临其境，就好像是穿越了千年，置身在那场象征权力和使命的盛典之中。各位在那儿呢，也可以感受到国潮新韵碰撞古韵流芳之后的独特魅力。
2: 嗯，那去完了徐州，我们再来看看连云港啊。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花果山景区的核心景点史莲洞也完成了换新升级，依托了全息的幻影，包括三维投影，还有水雾互动等等一些前沿科技，深度还原了《西游记》的经典场景，以沉浸式的叙事呢，打造了三大主题空间，让游客从观光者呢变身为西游故事的亲历者。哎，整个游览区域啊，分为了叫洞天逍遥、神兵认主和天兵压境三个洞厅，串联起了孙悟空、花果山啊、逍遥七居，包括东海龙宫求取金箍棒，以及大闹天宫等等经典的西游桥段。剧情呢是层层递进，光影虚实相生，游客呢化身为西游的寻踪者，沉浸式跟随大圣缘起成长历程，告别传统那种走马观花的观光游览，所以大家的游玩体验感也是大幅升级啊。
3: 哇，这是在连云港的花果山景区哈，这已经是正式的公开了，
2: 对，
3: 已经启幕了。各位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暑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去到盐城，五月的盐城大风荷兰花海，那真的是人气爆棚，3000亩花海，万千繁花一齐盛开。那最动人的

0: 就是一片绣球花海了，就好像是置身在斑斓的油画里，而且大风荷兰花海的花也是可以买走的，就可以带回家的，
1: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到扬州逛逛。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扬州的茱萸湾的风景区就是扬州动物园呢，特别推出叫动物野劳模五一去上班的主题活动，以动物职场拟人化为创意的核心，融合了像科普的讲解，还有萌宠互动、亲子游戏、非遗演绎，包括文创福利五大特色板块，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动物上班游客同乐的沉浸式的游园体验，哎，吸引了大量家庭的参与啊！
0: 我觉得倒是要小心他们的动物再次出逃。你还记得去年那条新闻啊？
1: 啊，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就是扬州茱萸湾风景区的，离家出走了。你看这五一期间动物上班，哎，卡皮巴拉要好好的在动物园待着哈。
1: 嗯，
0: 那上午在六朝博物馆，这是带各位来感受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以六朝文物为灵感设计的毛绒玩具，非常的憨态可掬。路过的孩子拽着家长不肯挪步。到了下午的时间呢，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琉璃官窑遗址前，那身穿粗布手拿砖模的老工匠宋荣全已经是等候多时了。他亲自向往来的游客来讲述他当年的烧砖垒塔的艰辛和自豪。到了晚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这是化身为没有边界的沉浸式剧场，台城的古风夜游活动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向大众。刚才描述的哈，早上、中午、上午、晚上，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南京各大文博场馆纷纷上新，而且是开启了叫超长待机的模式。不知道刚刚过去的假期哈，各位你去哪的文博场馆打卡了，也可以来说说看。
1: 嗯，还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的老镇文旅街区最新动态来了，计划呢今年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明年呢投入运营。届时啊，这里会成为以文化体验、高端餐饮还有精品零售为主题的叫滨江文史景观步行街，不断的丰富了南京燕子矶片区的文旅消费场景。而城北这张文旅新名片呢，也会为区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啊。
0: 嗯，接下来我们还是在南京哈，关注一下南京江心洲。江心洲的池山秘境，那向来本来是南京人的宝藏打卡地了，本地人遛娃休闲放空。那最近呢，萌宠乐园在江心洲的池山秘境全新亮相，这是告别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乐园以自然共生、萌趣互动为核心，打造了五大特色主题的区域，可以轻松地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园区呢，也是特别设置了专属的取景框，城市天际线加上萌宠乐园绝美的视角，而且远处哈还可以拍到层层叠叠的池山林。江心洲如果是有宠一族哈，其实来到南京旅行一定要打卡，它还有宠物友好的咖啡店哦。

0: 是真奇妙。从本月的4号开始起呢，法国所有的大学餐厅啊，扩大引入而且推广了1欧元的午餐，惠及全体大学生。那此前呢，这个优惠套餐呢，只覆盖了困难学生和奖学金的获得者，其他学生呢，则需要支付每顿3.3欧元哈。
1: 真的是蛮贵的，你像折合下人民币的话，对不对？一顿饭吃个30多块钱。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的部长巴基迪斯特就说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大学生无论家境如何都可以以1欧元的价格，那里面有一道开胃菜、一道主菜还有一份甜品在内的优惠套餐。同时呢，他也承诺了高教部在2027年将会投入1.2亿欧元来支持这一计划。
0: 嗯，那法国学生团体呢，今年1月份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啊，48%的学生啊，大学生有过没有钱吃饭的情况，其中呢，23%每个月呢有数次经历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们教育部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推广了1欧元的午餐。
1: 那1欧元的午餐。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及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也有缓行的情况。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转偏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晴，温度在14到26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青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此刻啊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老韩特别的问候大家啊，
3: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哈，跟着这个主题去旅行，很多人是跟着赛事嘛，跟着马拉松爱上一座城。
2: 对，
3: 马拉松跑马火了之后，年轻人呢最近又迷恋上了跑山。
2: 哎，跑山到底什么意思？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那就说到这个跑山啊，可能我们爬山呢
3: 其实就是去就山里面玩，
2: 但是呢可能年轻人用的更剧烈一些运动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慢慢的去爬一爬，去感受这个山的灵气、
3: 对吧？就是你想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名山，
2: 对
3: 啊、那自古以来其实大家都喜欢登高望远嘛、所以今天我们问到各位了，你最期待去哪座名山旅行呢？
2: 哎，我们看到陈海就说了庐山是不错的，
3: 是
2: 不识庐山之面目啊，你必须要到亲自来到江西然后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3: 然后你就会爱上它、
2: 是吧？
3: 庐山我是一个，我甚至想要在庐山养老、但是它那边你想知道它都是那个民国的那个别墅建筑啊，但是庐山非常的棒，你至少要留3天的时间。如果是从我们江苏出发的话，你看南京就有高铁是直达庐山的，到了那儿，然后民国的这些小建筑你可以住一住，它有的改民宿了，江西菜可以吃一吃，三叠泉可以爬一爬，那个就是比较耗腿脚了。
2: 哎，你没有发现江西菜好像这2年在我们江苏特别火？很多店呢都是要排队的，那不如直接就到江西去品尝一下啊！
3: 而且庐山还有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影，对，
2: 庐山恋。
3: 哇，那我没想到我这个年纪啊，当然我为了去庐山更好的感受，我就把庐山恋跟我妈妈一起看了一遍。
2: 你是能看得下去的，
3: 非常。而且我当时觉得那个女主角穿的那衣服啊，就现在看来都很时尚。
2: 张宇老师，
3: 她穿的，她当时庐山恋播的时候，她带火了很多她这个电视剧店里面的同款，
2: 对，
3: 有些那种小洋装啊，一些小领子啊，现在看都觉得好洋气哦。
2: 哎，那个时候你还发现女生真的很漂亮，都是原生态的状态、
3: 所以你可以真的在庐山，它有那个庐山恋的电影小剧场，
2: 对，
3: 再看一遍庐山恋，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2: 好，那苏锦呢说雁荡山，这是浙江的、
3: 对对对，
2: 它造型特别的奇特，我是一直就盼望着，希望能够到雁荡山去感受一下
3: 温州的雁荡山。然后变萌说武夷山，山清水秀，特别好。
2: 那个是要坐着竹筏，你知道吗？
3: 对，
2: 悠然自得的在武夷山，而且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青丝的一定要尝一尝、
3: 我被武夷山已经种草好多年了，但是每次都是机缘巧合去不了。武夷山是夏天的时候，你去订一个它山中的民宿，然后它门口最好是有那种小茶树林，然后它那个树特别的密，所以一进到山里面就觉得哇，天都暗下来，但是特别凉快。
2: 哎，然后武夷山跟你讲，那到那个里面就感觉时光一下子变得极为的缓慢。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

0: 武夷山也有道教文化，
1: 哎呦，
0: 你可以去，就是稍微慢旅行的状态一些。
1: 哎，相约说呢，五岳之首的泰山啊，那在山东，对吧？
0: 那
1: 必须要安排上。他说登顶看日出，想想都爽。你确定是爽的吗？那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看到很多人最后他都是手也当脚来用了，你知道吗？
0: 上山其实还不是最痛苦的，
1: 下山
0: 你看一看你就没怎么爬过山。
1: 泰山我没怎么爬，我也没怎么去过，但是黄山是去了几次。嗯、
0: 那你上下都是自己？
1: 也没有啊，就是黄山我下都是坐缆车爬着上去的，倒
0: 是真的。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如果你上下山你都感受过的话，你就知道下山真的非常痛苦
1: 啊，难的。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你看我这三四十加的人来说，都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膝盖不太够用了。
1: 对，要保护好，要保护好。
0: 但是现在还好，现在爬山你不要觉得就是一听就哎呀头皮发麻。现在不是有那个外骨骼助力了吗？
1: 对，
0: 其实上下山对于我们来说都很友好了。
1: 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好像在重庆有些地方啊，
0: 嗯，
1: 甚至于他已经在当地啊，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山势，他已经用扶梯一层一层的把大家给送上去，
0: 是坐在那个扶梯上就可以上去，
1: 哎，就可以上。有一些山已经开始这样来做了啊。
0: 哎，那
1: 但是大家，
0: 是不是会少一些爬山的乐趣？
1: 因
0: 为爬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于你过程当中的
1: 你要辛苦
0: 付出的这一些汗水，然后登顶那刻才觉得哇一览众山小。
1: 但我觉得还是要年轻
0: 的时候，对，真的是这样，
1: 努力的去做一些。那可能年纪大了，你的身体有的时候也并不允许啊，
0: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那趁年轻多走走，多玩一玩。
1: 你看陈安就说他超级想去那黄山，因为听说当地的奇松啊、怪石啊、云海景色特别的美。那当然一定要选好天，
0: 好天。然后黄山好像是冬天去看雾凇也非常的好看，
1: 是。
0: 夏天呢，你去看这个云海，感觉也很不错。各位来说说看哈，那现在叫跑山特别的火，
1: 对，
0: 你有登过哪些山？哎，有哪些向往的名山还没有征服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1: 今天我们七嘴八大家猜，依然猜到的是江苏十三个城市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哇，这个城市在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展示里，我会觉得哇，它非常的好看。
0: 这一句话，远处就好像是中国的水墨画，有山有水；近处呢，像是曼哈顿的那种，就是城市的天际线。而且这座城市，
1: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提示哈，是我们十三地市中的一个城市，它的山和它的湖是同一个名字哦。

0: 份的，在杭州，由于刚才我们说到的斯巴达，就是一个全能比赛。
1: 那你讲的就是在杭州的德清。
0: 对，然后又有越野了，然后又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成名是报了下周的上海的比赛。
1: 哎呦，
0: 所以我觉得哇，大家现在都是跟着赛事啊，去到城市去磨练自己，好厉害。
1: 然后到山野之间去感受你和大自然共同呼吸的那种快乐啊。
0: 哎，这是从跑马到跑山，那赛事又有新的升级了，不知道各位哈，那说到去。

0: 去这个大山里面旅行，我们可能就是普通的旅行者来说，我就是看看山景，
1: 哎，我们徒步啊或者爬爬山就好了。
0: 对对对，嗯，那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名山，包括在你的这个旅行计划当中哪一些山是一定要去征服的呢？
1: 你看我们的老听友黄老师呢走进节目说，我目前呢只游过了西岳的华山，
0: 那也很厉害了呀。
1: 嗯，有机会我想把五岳的剩余的四座名山啊嵩山等等，嗯，我都是要走上一遍啊。
0: 那我跟你讲黄老师真的不要趁有机会，就是趁现在，
1: 就趁当下，
0: 因为我感受非常深。前年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去了庐山，当时她就说，哎呀，等有机会我也要去什么其他几大名山，然后她就这个
1: 就机会腰椎 太少了，
0: 腰椎就受伤了，就是再也没有办法爬山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趁现在想去到的地方抓紧时间就要去旅行。
1: 还真是啊，不过现在高科技的产品比较多，助力大家爬山的东西，也是可以，你知道吧。
0: 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欢迎各位在广告期间继续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猜城市了，山海相依的城市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呢？
2: 好球，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3: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

0: 的风景。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老板欢迎问候大家啊！城市呢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你看现在有小金鱼就问我们啊，刚才播放的宣传带《新疆旅游》，南疆和北疆呢，我都想去感受一下，如何能够第一时间来咨询呢？
3: 很简单哈，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是呢关注到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每天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最新鲜的旅行资讯。
2: 太好了，那出门旅游当然要有个好的视力。接下来呢，我们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76-0103，今天可能你至少打两遍，因为呢全江苏都在抢，尤其呢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太舒服的朋友，恰逢呢这周就是母亲节了，好视力特别为大家举办了感恩母爱守护世界的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限时开通了江苏专线，只要你拨打400-676-0103购买呢，就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真气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啊！400-676-0103，特别呢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呢眼睛就早早退休了啊，然后看会儿手机电视啊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总是飘一些小黑点，那么出门见光还淌着眼泪，连做饭可能都有点费劲，那你就趁现在的机会试试好视力的真气眼贴，带真气能够发热，贴着呢叫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进入五月啊，真的鲜甜登场。哎，当前呢，大家没想到吧？苏州的顶流的水果啊，就东山枇杷呢，正处在一个果实膨大的阶段。然后呢，这段时间适时的降雨也为果实生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这个生态条件和环境啊。
3: 不知道各位哈，最近有没有把枇杷吃起来？你发现其实南京很多的这个街旁的行道树也有枇杷树嘛，小区里面种的枇杷都开始结果了，有的果都已经转黄了。
2: 嗯，
3: 白玉，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苏州的枇杷，它是东山白沙枇杷的核心优势品种，种植面积呢占比超过80%，依托太湖的独特湖滨小气候的滋养，果皮是皮薄肉嫩，入口即化，甘甜回甘。那预计是在五月中旬上市的，将会共同奉上苏州初夏独有的舌尖清甜。
2: 哎，在苏州的这个金亭镇啊，它坐拥绝佳的那个湖山生态。那么在优质的自然的环境的滋养下呢，枇杷当地啊长势特别的稳健，果形又很饱满。而今年春天以来啊，就是气候是偏暖的，就特别适合这个枇杷的生长发育。然后果农呢还多次的开展了一些果树的作业，有效保障了果实的品质。所以预计今年啊，刚才你先介绍的是东山嘛，就西山的这个轻重枇杷也会迎来产量的大年。
3: 哎，小满节气之后将会陆陆续续的上市了。成熟的果实，它的那个蒂啊是青绿的，这个就是青种枇杷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了。但是它的果肉呢，色泽金黄，甜中带着微酸，果香是特别的清新浓郁。果实的平均单果重在40克左右，哇，大果就大了，像那枇杷，真的惊到我了，我没想到枇杷能长得像鸡蛋的一样。
2: 所以五月呢，苏州的初夏限定顶流枇杷
3: 啊，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了，我们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啊。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通津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也通行缓慢。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的上桥口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和华电立交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和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站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港至前凯港外贸新航线正式开通，长江黄金水道由此新增了一条连接南美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再添金纽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窥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

0: 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五月七号，来自于周四下午的5:03。哇，今天真的是下个雨，吹个风，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梧桐的毛絮啊，全部是裹着风扑面而来？所以今天明显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身上啊，或者是鼻腔啊，或者是眼睛啊，会那种痒痒的感觉。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今天啊，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关关紧，车呢打成内循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途当中，不要因为是开了窗，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些毛絮的这样的一些入侵之后呢，或者打喷嚏，或者是揉眼睛，其实对开车都是有一定的就是干扰的。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两天的天气，这两天呢应该讲说是零星的有一点小雨，但是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都是好天气，一起来陪我们度过这次的周末。而且呢，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天气会做一个大的反转，尤其是从5月11号开始，连续三天整个温度呢都会超过30度。而到了下个礼拜三，就是5月13号的时候呢，整个的温度呢会直接冲到34度，最低呢也是在20度左右。所以说什么短袖啊、短裙啊、短裤啊，大家也都可以拿出来等一等，就可以穿起来了。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我们先在电波当中先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小小的预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会分为以半个小时做一个单位的上下两段。节目的前半段呢，还会有交警发布以及最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解读。那么在我们今天周四直通车管所，稍后呢是来自于昌荣警官也会进入到电波当中，会和大家说到非常实用的车驾管业务的一些内容。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一个呢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 OK， 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特别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是不是？这是来自于李心洁的《裙摆摇摇》，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季节来收听。但是今天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也可以看到特别可爱的一幕啊！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南京交警的鼓楼区大队，他们呢让帅气的小哥在骑着铁摩的同时，铁摩当中呢也会不断的有这个巡逻喊话，就是希望大家到了这个颐和路之后呢，不要站在马路上在那儿拍照。甚至啊，我们还有一些铁骑说，有的时候晚上巡逻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颐和路的马路中间有人呢，就是俯身在那边，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呢，感觉画面出来还挺美的，但是真的太危险了。就有时候铁骑也要慢慢的开，生怕就会撞到有一些在路上拍照的游客。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是不断的一边巡逻，这个铁骑里面它是自带这个录制好的这样的一个巡逻喊话，提醒大家游玩的时候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要去上机动车道拍照。同时呢，这边呢是我们的铁骑在巡逻的时候就不断的有这个声音在喊话。另外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步行的铁骑，他们呢也是带着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红旗标的这样的一个袖章，就是昨天我们的这个六大队来自于我们的郭鹏警官讲的，就是红旗交警啊，这个呢是我们在警察队伍当中像这个红旗流动岗一样的戴在我们的这个手臂上面。那么他们呢还会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步行的巡逻，然后帮助大家不断的告知不要上机动车道，要在什么地方要安全的留下你的亮影。所以说这个挺好玩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铁骑还有我们的这个交警们现在真的是骑着摩托车步行都在颐和路上，希望大家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切勿占用我们的机动车道。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还有一个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下，我们预测一下，今天是5月7号嘛，那么明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呢又要开始做调整了。这次的调整呢是有可能上调，而且呢预计分别上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92号汽油会涨0.29元，就是每一升然后95号汽油呢会每一升涨0.31元，然后0号汽油呢会涨3毛钱每一升。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家用车是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呢，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14.5块以上。好，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这两天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去加油。对，加油的同时也给自己加油特别可爱的这样的一种双语的状态。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我们来说两件就是还蛮值得关注的事情。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开门砂。这个开门砂呢，其实在昨天5月6号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那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车内的人员疏于观察就贸然打开了车门，有可能就会和他人发生碰撞而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开门砂。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砂，其实交警部门就会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呢就会讲了说，你看那个乘客他有没有买保险，他的50%我可以不要赔啊。因为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所以说驾驶人的那个50%我来赔偿。好像你贸然一听相当的有道理，对不对？好像很有道理。那你看就在前不久的时候，一个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一个路段的时候，他就停车了。那么这个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杜某呢，就开车门下车。 但是他在开车门的时候就和开了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碰撞，结果潘女士呢多处骨折，而且最后呢鉴定完之后是十级伤残。这时候交警部门就认定啊，这个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你们俩是各占50%，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啊，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它其实投了较强险，也投了商业的三者险，而且都是在保险期内。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潘女士啊就到上海市的人民法院去了，就想说这个开车人和这个乘客以及开车人的保险公司，你们要给我赔偿医疗费还有伤残赔偿金，各项损失42万元。哎，但是这个董某就是这个驾驶人员，他的这个保险公司讲说，你看我们就驾驶人员他要占50%的责任，所以我这边只能给他50%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但是啊，上海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这个董某他是对车辆行驶及停车地点选择是有控制权的，而且呢也没有在乘车人杜某在开门之前起到一个就是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呢，乘车人自己呢开门的时候也没有注意，两者的行为结合在了一起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啊他们俩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管理部门对于驾驶人和乘车人他们的责任是进行了分别的认定，但是啊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潘女士来讲呢，我认为你们俩是一个整体，对我共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驾驶人和乘车人他都属于机动车一方的一个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所以啊，无论驾驶人和乘客你们内部的责任是怎么划定的，但是啊，承保的机动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你都必须对机动车这一方，也就是说这一个整体所造成的损害，你要进行的是全部的赔偿，而不能够说是驾驶人和乘客你各占50%，所以我也只能进行50%的赔偿。法院不认可，不同意，也不允许。所以说啊，在保险公司前期啊，就是先垫了70000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后就是判决，就是保险公司你在交强险和商业的三者险的范围之内，你还要再赔潘女士32万元。好了，这个案例其实告诉大家了，乘客哪怕你们不认识，但是如果你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责任啊，这个法院会认同为你们是一起发生的，因为你有停车的权利，你有主导权，别人在下车的时候你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你们是一起造成了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好，所以说不可能说是保险公司只赔你的50%，乘客的50%是不赔的。所以说我们也看一下啊，那这个明确了开门杀，那么他的这个受害人的保障，也就是说乘车人开门造成他人损伤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在实践中是不存在只赔50%，还有50%是不赔的。而且就在昨天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例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就明确了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那他的这个责任呢也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且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责任额定的范围以内，即这个就是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当中去进行整体的赔付，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们专门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昨天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最新的司法的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而且呢我们还看到就是说追加了这样的一个解读的内容，如果就是保险赔偿以后还是不足的，那么由这个乘车人还有这个驾驶人依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也就是说交强险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故意的乘车人去进行追偿，所以说也给保险公司托底了，就是我也不是说是让你一味的就是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赔偿，也要看这个乘车人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如何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司法解读在昨天刚刚出来以后，今天我们真的是新鲜给大家说到了这个案例啊，也提醒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在收听，一定要和乘客要讲好，下车要注意，看看后方的车，看看后方的骑车人，看看后方的行人，再开车门，一定要提醒到位。而且乘客自己心里面要明白，如果要是发生了开门杀，自己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昨天呢其实也和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五一回来以后啊，我们有一些车友讲说，哎呀还要那个 ETC 干什么，现在在这个江苏的话我就用一个手机我就可以直接无感去通过了。我还记得昨天风的颜色讲说，啊 ETC 还是要的吧，要的要的，目前为止啊它是并轨在进行一个通行当中。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昨天讲到的，就是现在自媒体它发展的速度和传播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它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标题这样觉得，哎呦是方便吗？那他其实当时讲的就是5月1号起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这样的一段话，让很多的车友就觉得，呀真好哎，那还要 ETC 干什么？所以啊真的有车友啊就去跟人家讲了，说你帮我把 ETC 给拆掉了，我们才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些言论啊对于手机加上无卡便捷通行的技术，哎呀还是有点片面或者是不准确的解读的。那这个呢其实只是一个试点先行啊，准备接下来的时候全国稳步推广的原则，不是说在今年的5月1号全国都统一上线的啊，和过去上高速公路在走人工收费通道的时候，你不是要停车取卡然后再要还卡再要支付，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是在走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可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ETC 还是走 ETC 啊？他直接给你扣钱直接抬杆你直接走，那是两个概念， ETC 是 ETC 的通道，那么在人工收费车道啊，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重庆和江苏在进行一个试点，就是你在走人工收费通道的时候不要停车取卡，不要还卡的时候再支付，你是可以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就是依托手机来给你进行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然后呢就是免领卡免还卡，然后呢他稍后再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扣费的。那么其实呢他这个呢就是属于叫全程不取卡不还卡，手机也不用掏，但是你要提前去做这样的一个输入。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连交通运输部都出来解读了，说不是这样，目前只有江苏的茉莉畅行还有重庆的有一个叫做高速马上行，就是这些地方呢已经开始先进行了一些试点，为车主提供了初步无卡通行的体验，也就是说你结合车牌的识别、移动支付、身份的认证还有车路云协同的技术，现在我们江苏境内九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可以在人工收费通道当中实现的是手机加无卡通行。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政策推出来以后，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也和大家说过的，

0: 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
2: 接线员通话啦。接线员会问您的需要挪的车牌号码是多少，停放在什么位置，然后呢，我们就会给那个车辆发送短信。发送短信之后呢，对方就会收到了，然后就可以开始挪车了。
3: 嗯，
2: 我在这里呢还是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我们呢交管1123热线呢是我们交管服务的热线，它是全市啊，不仅是我们交管业务啊，还包括什么秩序啊、事故啊、违法方面的咨询投诉，包括您在道路上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拨打交管1213来实现。那目前啊，我们南京每天接到电话可能要超过2000多起，我们每一个接线员每天都要接到130到150通的电话，他可能会不是每一个电话都能及时接通，请耐心的去拨打。但是而且还有一个交管1213热线呢，它只适用于停在南京市范围的车辆，如果是外地的呢就需要加区号去拨打了。哎，比如说我们最近出行啊，我去了杭州或者是我去了马鞍山，那可能就要加区号去拨打了。如果您对，是这种情况啊。除了我们交管1213热线呢，其实还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呢通过我们的南京公安微信公众号，哎，这是我们南京专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就不完全不需要去下载 APP 的。就是如果您是江苏牌照的车在南京被堵住了，就可以优先的去选这个，然后微信一点就能操作。然后第一步呢是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南京公安的微信服务号。第二步呢是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在微服务里面哦，点击自助移车，然后呢就可阅读一下须知啊，就点击允许，授权一下我们那个
3: 位置
2: 对，然后呢根据提示输入我们的车牌号牌啊，车牌信息，具体的地点，然后要拍几张照片上传一下，点击提交就可以去挪车了。但是带移的车辆呢只能是江苏号牌，因为这是我们南京的那个特色嘛，
3: 范围的南京车、外地车都可以找12123，就是本地的啊12123的热线，
2: 对，
3: 让去啊帮忙通知对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更简单的就是交管12123的 APP， 你刚才讲的是万能款。
2: 对是万能款，本地外地都能挪，您在哪里都可以。
3: 好，这是我们先和大家来讲到挪车，估计这个五一的话啊，你们这个热线也不在少数啊。
2: 确实
3: 是吧。
2: 确实不在少数。
3: 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不仅是考这个汽车驾驶证，也是考摩托车驾驶证的高峰期。
2: 对，
3: 天气实在太适宜了，所以说呢报名的朋友也很多。然后我们也和大家来讲讲最近就是五一之后这几天就是大家问这个摩托车报考的咨询量又很大，包括啊我到底在哪考啊，因为他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考，
2: 对，
3: 包括又是我们以前问的比较多的，我在哪考啊然后考试分哪几个科目呀然后我什么情况是不允许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报考啊它也有限制的，对吧？
2: 对对对。
3: 要不然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罗列一下。
2: 好的好的。
3: 非
2: 常荣幸啊，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摩托车驾驶证。
3: 好，
2: 所以近两年来我们摩托车报考驾驶证的数量其实是上升的非常非常快的，可能大家很多的人都喜欢驾驶下摩托车。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啊，我们摩托车的驾驶证的准驾车型呢其实是有三种的，是普通的三轮摩托车，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D 那个准驾车型，还有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E照，还有轻便的摩托车，然后他们都可以通过初次申领或者是通过增驾来取得。在这里要讲一下，如果是首次取得摩托车驾驶照的话，不管你之前是否有汽车驾驶证，那都是要有一个一年的实习期的，实习期内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因为扣满12分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的驾驶的情况，会有影响的。然后同时如果申请增驾摩托车车型的话，应当在本积分周期和申请的前的最近的一个积分周期是没有满12分记录的，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但摩托车驾驶的话，它的年龄条件，第一个是申请轻摩的要满18周岁就行了，就是年龄基本上没有什么最高年龄没有限制。但是如果是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要报考的话，要先通过我们所谓的三力测试，就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如果是申请普通的三轮摩托车，普通的

0: 二轮摩托车专家车型的话，年龄这会儿有限制了，是在18周岁以上到70周岁以下。但是年龄如果是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话，也是要先通过三力测试的。现在我们很多老年车友也很关心我们哪边能考三力测试，在我们车管所本部江北分所五区车管所的理论考场呢，都是可以提供三力测试考试服务的。而且呢，我们本部的考场已经把所有的考台都换成了触摸的大屏，这样会方便一些不太使用鼠标的那些老年朋友们。
1: 我点一点就可以了，对不
0: 对？
1: 手触碰一下。
0: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触屏嘛。然后呢，最近能力考试的量呢也非常大。然后我们所本部每天能约60个人，全市呢每天能约100个人。大家如果在想要预约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交管1213 app， 打开一下，看一下哪边有更多的量，或者是哪边离您更近一些。然后同时呢，要来考试的老年朋友们，你们也可以下载一个驾考1213 app， 驾考1221app， 可以熟悉一下我们的那个三力测试的考试题型。
1: 122 app， 驾考122 app，
0: 对，驾考122，我们叫它驾考122嘛。这也是公安部推荐的一个app， 大家可以放心去使用了。然后呢，其实考摩托车呢，它有一些身体条件呢，跟我们报考小汽车还是不太一样的。除了我们正常所知道视力啊、身高，在这里都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报考摩托车身高呢是没有限制的
1: 哦。
0: 它的视力呢也是两眼裸眼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表的那个4.9以上。这个是比小车要高的啊。单眼视力障碍是不能申请考摩托车驾驶证的。
1: 明白了。
0: 考小车的话，你只要水平180度是可以去报考的啊。然后呢，无红绿色盲这是肯定的嘛。听力的话是要两耳分别去音差50厘米，能辨别那个车辆的声音的来源。然后听力障碍同时也是不能申请摩托车驾驶证的。
1: 你看，这个就和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轿车在申请的时候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轿车其实是满足一定的情况是可以
1: 申请
0: 的。
1: 是的，
0: 对，
1: 单眼视力障碍就不能够申请摩托车驾驶证了，听力障碍也不能够申请摩托车驾驶证。
0: 对，
1: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跟小车不一样。
0: 对，然后上肢呢，双手要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三只手指呢必须要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能力都要保持正常。还有一些限制条件，这个是跟机动车差不多的。就是包括不能有器质性心脏病啊、癫痫症啊、美利尔综合症、眩晕症等等，然后3年之内不能有吸毒的行为，或者是强制戒毒，未满3年都是不可以去报考机动车驾驶证的。然后不能有交通事故、逃逸构成犯罪的，然后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也是不行的。然后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或者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吊销机动驾驶证未满10年的，和一些其他的一个违法犯罪情况，这个相信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这就跟普通的那个小车是一样的了。
1: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儿也要和大家再说一下，就是饮酒或者是醉酒，你虽然当时已经有了这个小车的驾驶证，但是有可能也是被处罚了啊。但是接下来对你在增驾我们的摩托车驾驶证，它都是有门槛的。
0: 是的
1: 啊，就是限制条件，你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摩托车驾驶证的申领。包括刚才还有一个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也不可以。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文明开车重要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后面的增驾，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或者是能够享受的一些好政策，都是看你是否文明驾驶的。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继续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有些就是不能够去增驾或者去报考摩托车驾驶证的条件的。
0: 对，那可能车友有关心了，那怎么去报考摩托车驾驶证呢？在这里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首先呢，要申请摩托车驾驶证，还是需要去有一个培训资质的驾驶机构去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一些证明。当然，如果是轻摩的话，其实是我们是允许自培的，直接去我们所里面去报名就可以了。提交的是包括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于身体条件证明，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要满足前面的身体条件，不能有视力障碍或者是听力障碍，都是需要满足的。要报完名之后呢，我们会在后台进行一个资料的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培训并且预约考试了。预约考试的方式也是通过我们的交管1213 app。预约的类型啊，摩托车预约的类型跟我们还不一样呢。它可
1: 以有一次机会是全科目的预约，
0: 可以分全科目预约或者是分科目预约。全科目预约就是一次性可以预约所有的科目，一天之内就能完成考试了。

0: 家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去预约一下全科目。分科目呢，是指先考科目一，然后再考科目二、科目三，最后再考一下那个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1: 嗯，然后其实科目一考试的内容，也和我们的这个机动车考试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身也就是机动车嘛，
0: 这个没有什么多少的差别。
1: 嗯
0: 但是这里并不是所有的那个科目一考试内容都一样的，有些大车的
1: 就是摩托车的
0: 是不一样。嗯、对。那么科目二考试的内容跟比我们的小车的话，那稍微少一些。科目二要考桩考、定点、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通过单边桥。哎，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计算机进行评判喽。不是人为去打分哦，
1: 是的，是的，
0: 很标准的。科目三考试呢，包括什么起步、掉头、通过路口、通过人行横道、通过学校区域、通过公共车站、靠边停车，也是使用我们的计算机评判。但是我们的人工呢也可以对大家比如说驾驶的情况做一个补充的评判，就比如说可能发生像是我评判过一次哈，大家不要批评我，就比如说他开得好好的，可能碰了一下旁边的树木，或者是碰了一下考场旁边的一些杂物，可能我们的电脑系统并不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捕捉，但是呢我们考官在现场看到了，危险，就是以危险方法的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觉得比较危险吧，这个方面也是可以扣分的。
1: 嗯，
0: 对，
1: 计算机也要评判，人工也要评判，但是我觉得摩托车其实比我们的这种小型轿车在开起来的时候就是需要大家更多的专注力，
0: 对，
1: 而且反应力要更快，因为它首先是两轮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人是暴露在车之外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对大家严苛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0: 对。还有考试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是不管参加哪个科目的考试呢，都应该在预约的时间之内到场去进行一个签到。
1: 对、
0: 对。然后要独立完成考试。如果不能按照约定时间来考试的话，希望大家提前一天去取消我们的考试预约。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没有能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参加考试的话，那这次考试就按不合格来处理了，并且要计算一次考试机会，还会产生一次补考费用。
1: 明白了。
0: 嗯。然后每个科目考一次，考试不合格的话可以补考一次，哎，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0: 然后不能参加补考，或者是补考之后仍然不合格的话，这次考试就终止了，就要必须重新去预约了。而且科目二、科目三呢，要在考试之后10天才能预约。
1: 嗯，10天后我才能开始预约，有预约的资格，还要再排队嘛。
0: 对。嗯嗯 ，App 上面会有显示，如果您在10天之内进行预约，是预约不进去的。而且科目二、科目三驾驶技能考试啊，预约的话是不能超过5次的。
1: 嗯，
0: 超过5次仍然不合格，那这次考试机会就已经全部作废了。
1: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再和大家说一说摩托车考试的一些细则。今天讲的其实还是挺全的啊，从怎么报名啊，然后他如何考试啊。
0: 嗯，
1: 其实摩托车现在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这个就是文明知识，也要大家好好的去背题、去了解，而且它是有一些摩托车独属的问题会放在这个机器当中，这个题目会滚动出来的。
0: 嗯，
1: 而且你看它也是科目一的时候，它整个题量只有50题。
0: 对，
1: 但是它是要求你在45分钟之内完成的，也就代表它的题目不会是特别的简单，因为它要求你读题判断然后再去做选择。它里面呢就是判断题只占40%，剩下来呢就是单项的选择题占60%。但是那个单选题啊，因为我觉得畅荣应该也是考过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它是很有迷惑性的，就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我已经开小车开了这么长时间，我去增驾的时候绰绰有余，后来发现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对摩托车有可能你不经常上路开车的时候，它的问题你真的是要思考一下。所以你想50道题45分钟，其实每一道题没有给你1分钟的时间。
0: 是
1: 啊，你还要读完题，还要判断。有的那个单选题就让你觉得它为什么不是多选题，为什么这道题也对然后这个答案也对，对不对？你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也
0: 是
1: 啊，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就是考摩托车驾驶证的时候啊，安全的去进行学习，认真的去进行备考，然后就一定会有这个好的成绩出现。因为毕竟它会有一次这种就是全科目的这种预约嘛，就说明你只要好好备考，全科目一天通过应该没问题。
0: 是的，其实理论考试是非常重要的，真的。
1: 嗯，好的，明白了。
0: 就像今天其实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群众来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车子要进行安检。
1: 嗯嗯，
0: 说为什么，然后

0: 后我们当场就回复他，其实我们理论考试里面学习内容都是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所以在这里也鼓励大家，理论考试认真备考，不是以考试通过为目标，也要大家要增加一些对一些交通法律法规啊，一些加安全驾驶的一些，一些小小技巧、小规则的一些深刻的了解。
1: 对，讲得特别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啊、哦！也谢谢畅蓉。
2: 那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天气预报？我昨天晚上其实看了一下，就发现，天气预报已经显示多云了。
3: 哈哈，但是天气预报的最高温度显示28度啊，我们不约而同的感慨，这是28度吗？风挺大的。
2: 但是你在室内其实发现是可以穿短袖的。
3: 哎，确实是，
2: 就室内很闷啊、因为雨没有下下来。但室外呢，就是风很大、然后外面的这个柳絮呀、杨絮呀、这个又开始乱飘的节奏啊。
3: 哎，我们中山东路上面这个地面上仿佛铺上了一层黄色的毛毯。
2: 啊，对，所以过敏的朋友啊，把这个防护工作要做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和静源还在一直
3: 讨论过这个问题，
2: 安利这个事儿。对，我一直在跟他说，我们家里
3: 安利，对，
2: 对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有2台大电视了啊，然后
3: 我就不禁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2: 对，说现在还在看电视吗？现在不都是只有家里的父母才看电视吗？对，可能我在静源心里还是觉得应该是脱离电视。是人群的这个年轻人啊，
3: 不是，那倒没有，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
2: 我为什么今天会问到大家，就是互动话题是问各位会不会看电视啊？因为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挺感慨的。我在想，哎，不是以我辐射出去，现在不少人在买电视吗？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因为我去了我们家，然后感受了之后，都去买了电视
3: 啊。
2: 然后但是这个电视的这个销量今年开始一路下滑，
3: 对，
2: 就是跌到了历史谷底。所以我还蛮好奇，就身边真的看电视的人不多了吗？
3: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一下子说出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啊，一方面是我就把那个思绪拉到了我们就是在一起聊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场景，但是我其实更想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看电视这3个字儿，我们似乎还得厘清它的概念。就是我们传统讲看电视好像就是天然的就会往那个拿着那个遥控器啊，看那个电视节目去想，
2: 看电视剧两集两集那种看，
3: 没错，
2: 可是不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对电视的概念不要停留在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看电视的那个概念上，
3: 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什么或者说从这个无线就是要那个天线、然后到后来买有线电视，
3: 对对对，
2: 然后我爸妈一说那个机顶盒没钱了，我爸妈说你机顶盒要续费了，
3: 对，
2: 现在连我父母可能也都是就是说你给我充个那个会员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就是现在其实电视是可以我觉得和就是我们追的平板是一样的使用方式了，
3: 所以似乎要改一个字，就是你还会用电视吗？
2: 而且
3: 对吧，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家里有老有小的从我们的视力保护方面来说，
3: 对对对，
2: 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就为什么这个销量会开始下滑呢？按理讲，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的年龄段来说，养老的这个人群来说，不是应该上涨吗？
3: 不是，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呢？
2: 阶段性的
3: 循环，就是你越不用啊，它就越不用了。你发现没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回去又买电视了，是因为到你家体验过了。
2: 对，
3: 他发现哦，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啊，跟那个小屏看是感觉是不同的。
2: 哦，
3: 但是很多人他但凡不用了，他就会一下子就失去那个体验了。
2: 但是我真的，我反正自从有了电视，我再也回家不想看手机了
3: 啊！
2: 真的，就觉得那个画面感，包括这个视觉感和陪伴感，比手机好太多了。而且我觉得手机真的很伤，伤很多，伤眼睛，伤手腕儿，伤身。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跟电视接触的，就是最频繁的，或者说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场景是出去住酒店的时候。但是酒店里面的那个电视吧，你懂的，它肯定不如你家里面那个电视的效果。
2: 对，
3: 即便我体验了，
2: 酒店其实是看不了的。
3: 对啊，即便我投屏，我体验了，我感受不到你们家投屏的那个带来的那种视觉的愉悦感。
2: 家里其实不用投屏
3: 啊，是吗？
2: 对，家里是这样的，家里就是你的 APP 其实是账号是可以和手机共享的
3: 啊，没错， 对, 对, 对，
2: 根本就不用投屏，就是你登录一次，你打开啊，而且和你的手机，比如说你手机在看。这个电视在看，它是可以同步的
3: 啊，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觉得哇，我

0: 觉得太好用了，为什么还要看手机？这么小一个方框框，家里现在我们家看的是75寸的，就觉得超大
1: 啊。
0: 对，然后
1: 你是把它挂在墙上，还是可移动的？
0: 我是可移动
1: 啊。你看看，
0: 对，
1: 很多人就是还停留在把它挂在墙上啊，感觉必须要在那个客厅的场景下才能看啊。
0: 嗯，
1: 实际上现在不是了。
0: 对，然后我有朋友，当然是也是有专门那个，就是家里现在房间比较多的有那种影印厅
1: 啊。
0: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影印厅呢，就是它有那种超大的那种投影的模式，其实你会用的少，没有电视机使用。
1: 是的，
0: 因为你会想，你得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去享受那个空间，然后呢，还得就是有合适的时间，比如说家里有老有少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很少缺乏这种就能静下来的这种感觉。虽然有时候偶尔有这种感觉挺好的，但是它的使用率就会不高。可是电视不一样，电视的使用率真的还蛮高的。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影印厅，你要买一个那种流明特别高的、特别好的那个投影的话，那有的时候都够买好几个电视机了。
0: 现在电视真的很便宜。
1: 对呀、啊。
0: 所以今天我还蛮好奇，问问各位的，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问一问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问问各位，在家现在有没有电视的这个设备，或者说你在家的电视是落灰的，还是说每天都在看？像我真的每天都在看，
1: 就
0: 人家问我说追剧吗？追啊，当然追了
1: 啊。
0: 然后说哦，就我还在问，哎，你怎么不问我用什么设备追呢？
1: 人家想，毫无疑问，要么就是手机，要么是平板，要么就是笔记本电脑。
0: 对，
1: 不会想到你在家里面还用那个电视机去追剧。
0: 对
1: 啊，
0: 对啊。可是电视机，今天我们很有意思，问这个话题啊。今天南京我们是天气预报报了，还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实今天天空还是时不时的飘了一些零星的小雨、啊。
1: 其实没怎么下得下来，我倒希望它下下来，把那个地上的那个柳絮啊淋一淋。
0: 但是就是这种晴和阴的天气，其实我们南京早晨是非常美的。昨天我看到很多这个视频号里面就拍摄了南京，你看清晨燕雀湖水雾和定达尔光效的这个相遇，真的把我们南京的人间写成了最温柔的诗篇。雾形光有了形状，光线因为雾有了轨迹，站在湖畔的这个栈道上，真的仿佛闯入了童话里的绿野仙踪。最近在南京的玄武湖，在五一这个假期里面，有很多外地的游客都说，哇，你们南京真的很多鸟儿都没见过。天上鸟儿自在飞翔，水中还有鸭在结伴游弋，真的是很多灵动又治愈的生态风景。所以虽然本周就休息一天，但是不妨也抓住这样难得的时节啊，因为其实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在街上走一走，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因为也不怕这个晒，然后风吹在身上，不是很热，所以正值春末夏初的时节吧。在玄武湖有白鹭、夜鹭、黑水鸡、绿头鸭，这些幼鸟都陆续破壳而出了。湖面上幼鸟跟随成鸟在嬉戏觅食，萌态十足。很多来我们南京的游客都表示，看到玄武湖的自然风光，整个人都被治愈咯。
1: 哎，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就是即便你没有时间从自己的这个空间工作的这个空间里面走出去啊，或者怎么样，你其实晚上回到家，你坐在靠近你们家窗户的任意一个位置上面，吹着窗外这个吹来的风就很惬意。昨天晚上我是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很舒服啊。对，好，那也欢迎今天我们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家里现在还看电视吗？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央视的报道，对于汉坦病毒有没有了解。汉坦病毒呢是属于这个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那主要传染源是鼠类。我们来首先听一下央视采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曾的介绍。

0: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了解一下它的感染途径有哪些，因为毕竟接下来春天我们可能会去到一些这个户外啊、山林区，就是它的传染源呢主要是鼠类，包括山区林区的野生鼠、居民区家里的家鼠。汉坦病毒的这个肺综合征比肾综合征更加严重啊，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李主任介绍了，表现为这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咳嗽、呼吸困难和肺水肿、呼吸急促和这个喘憋，最后可能会发展为呼吸衰竭。所以其实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喜欢到户外运动又喜欢和动物接触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啊，做好自己的防护的这个工作。
2: 没错，现在这个节气方面的话不是已经立夏了嘛，对吧？随着这个温度的不断攀升，特别是我，因为我住在城东，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爬山啊什么的啊，就这个时候温度高的时候爬山，实际上之前我们在应急节目里面也做过，就最好是什么呢？穿一些透气的、轻薄的长袖或这个长袖以及这个长裤。
1: 对
2: 啊，这很重要。
1: 对于这个防虫也有帮助嘛，对不对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长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远门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出远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坐一些长途车啊、长途的飞行啊。现在呢，我们可能经常这个办公区也会有久坐的情况啊。如果你是久坐人群啊，尤其是我们以前这个都坐过飞机的经济舱长途飞行的话，如果座位狭小，长时间不动，客舱内湿度和气压比较低，就容易发生叫做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像肿胀疼痛。一旦下肢这个深静脉血栓脱落，严重时就会形成肺动脉栓塞，甚至引发心肺功能的衰竭或者猝死。不仅是乘飞机，其实任何环境下的久坐，比如乘坐长途客车、火车、汽车，都容易诱发这类血栓。
2: 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我坐高铁时间如果过长，或者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你隔个一个多小时起来，借这个上厕所的这个时间，对吧？你稍微这么走一下，运动一下，
1: 对。
2: 或者说呢，你觉得这个空间比较有限的话，你也可以时不常的变换一下坐姿啊，活动一下双腿，适当的呢喝喝水啊，降低一下血液的粘稠度，穿一些宽松的衣裤或者鞋袜。实际上真的就是我们走向远方，尤其是出门旅游，或者说你是长途出门出去出差啊，穿一些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是最重要的。哪怕你到了一些特定的场合，你再去换上一些正装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哈。包括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练习叫踝蹦练习。踝就是脚踝的踝，蹦就是那个水蹦的蹦啊，就是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怎么做呢？大腿放松，在不疼的限度内缓慢地向上来勾自己的这个脚啊，实际上你能感觉到就是脚的那个筋啊，在一拉一松一拉一松的这个感觉哈，把它做到最大程度，保持10秒钟，然后脚尖再轻轻地放下啊，就是在一个松紧的过程当中达到一个平衡啊。久坐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呢，你可以这么勾一下脚尖，练习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1: 对，就每小时练习个5分钟。就如果你经常久坐，其实没事也可以这样勾勾脚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各个环节其实都是需要拉伸的。没事儿，经常去拉伸拉伸，拉伸拉伸自己的筋骨，都是有好处的。稍后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互动哦。
3: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

0: 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在快速内环中，西安门隧道、同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东洋坊立交。城区的地面道路中，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缓行。那整体来看的话呢，是出城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请大家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周四的傍晚18:39，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源。
0: 不知道这个五一长假各位有没有去看各式各样的音乐节呀，还有这个演唱会呀、演出啊。现在呢，大家其实看到这些演出，对于舞台的镭射激光应该不陌生。
1: 经常能看到。
0: 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镭射激光了解多少。
1: 其实很多朋友肯定是没有概念的。
0: 其实我之前对于就是觉得哦很酷炫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舞台效果，其实很多这个舞台都是离不开这个镭射光的。然后呢，但是我自己是深深的吃过一次亏。
1: 哦，是吗？
0: 手机
1: 啊，
0: 我的这个镜头
1: 啊
0: 被镭射光正好给打中了。
1: 哦，正好击中手机。
0: 然后他、
1: 拿着拍照的，
0: 对，就是因为你看演唱会嘛，尤其是那种就是我是在一个室内拍了一次，就是其实当时都不知道，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在意，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怎么手机上老是有一个红点，就拍出来任何东西都有红点。
1: 哦，
0: 后来去维修的地方才知道我的手机其实是被镭射光打过了，
1: 因为当时还没注意那个时候。
0: 对，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在音乐节的舞台，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看音乐节，还有这个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我还真的要稍微远离一下舞台的那个镭射光。
1: 是，而且实际上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看过这样的视频啊，舞台你可千万别以为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啊看着多么多么的华丽啊，
0: 光鲜。其实很多演员其实就是
1: 都受过舞台的伤。
0: 对，无论是你感觉那种身高台呀，还有一些舞台的这个光线热度。最近呢，就是王心凌在深圳演唱会的时候就突发了这种镭射光设备的意外，就是他那个激光直接照射到了他的腿部，忽然一下就你就看人啊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镭射就是会造成第一时间的烫伤。我们都知道其实烫伤是需要立刻去用水冲的，但是你看当下他在舞台上，演员就是一般来说都非常敬业，
1: 就不能立即下来。
0: 对，他也不能立即去冰敷，按理说其实应该是用生理盐

0: 水或者用浸湿的冷毛巾啊，立刻敷于患处的、嗯、而且至少要到半小时或者一小时、
1: 嗯、
0: 如果烫伤比较严重的话，务必是要及时前往医院接受专业的综合治疗的。
1: 没错、嗯、啊，我看了那个视频，它应该是偏这个舞台后部的这个雷射激光，然后正好他跳舞的时候就是贴着那个后面，可能是从后面往前走，我看到确实他是一下子机灵了一下，
0: 所以灯光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职业，
1: 哎，工种。
0: 对对对，我在大概很多年前、嗯、我有一次其实和一个灯光师做过一个还蛮深入的一个交流、嗯、就是看他，因为他们现在灯光师都是靠电脑的屏控、
1: 哎、操控，对对
0: 对对，但是那套设备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就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技能在当中。他说其实他带一个徒弟可能是需要以前就是相对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就是技术成熟以后、嗯、感觉就是学的快一点，就是上手快一点的孩子、嗯可能起码也得要快小一年的时间，
1: 一点不错。你发现没有，就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工种、哦、一方面是你自己的这个技术要精到，另外我觉得就是、语言表达善于沟通特别重要，就是他排练彩排的时候也是他可以跟这个演员啊沟通好，就是什么位置是安全位置，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个灯我只是说他这个带出来
2: 发家更是离谱，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家，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3: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江苏省消保委指出， AB 货乱象背后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叠加，商家混发次品以次充好，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按地域区别对待，更是对农村消费者的不尊重。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 消费者下单及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由于平台的默许纵容，算法系统不仅没有起到监管作用，反而成为商家实施地域歧视的帮凶。此外，因隐蔽性强、跨地域监管难、处罚力度轻等，针对 AB 货的监管也存在缺位滞后的情况。2026年4月10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首次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最高可罚500万元。但对于 AB 货这种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歧视行为，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进行明确界定和严厉处罚。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加快出台 AB 货认定细则，明确地域差异化发货、减配未标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电商平台应优化算法与流量分配机制，弱化低价导向，强化品质、服务与口碑权重，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严查区别发货行为。电商商家也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保证产品品质一致，不要为了短期利润而丧失市场信任。
3: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另外，相关部门应提升农村消费者维权。

0: 能力，畅通维权渠道。消费者如果购买到 AB 货，要积极维权并主张法律赔偿，用行动让无良商家付出代价。
1: 所以大家要记得啊，就是如果真的是买到 AB 货，记得拨打12345或者12315向相关部门投诉。最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的详情页。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直播平台买的话，
2: 哎，
1: 你直播的时候你就要截图了。
2: 哎，他那个介绍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一些比较负责任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的话，相关的账号这个主播他会告诉你啊，我
1: 你可以截图，
2: 哎，截个图，
1: 啊，对，
2: 会提示你的。
1: 对。好，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长假啊，这个不知道大家都出去玩没有？接下来可能真的就是在五一和端午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
2: 没错，
1: 如果你还没有计划好呢，不妨可以拨打一部热线，我们的400-007-1011，400-007-1011，跟着我们滴滴叭叭去旅行，一起出发哦。我们的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快咨询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没错，这个时候除了青海很美哈，如果说你没有去过新疆的话，南北疆也值得你选择。我们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都已经全部上新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什塔格冰川，还有这个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都足以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你可以去试试手气哈，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呢，我们直接出发，直飞库车，这是8天7晚的时间的一个行程，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通的旅游产品根本不会涉及的路线哦。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和报名。此外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啊！随着五月份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和牛羊啊！我们还会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会选择这个坐飞机的方式前往啊，所以就省去了2天的时间以及1000多公里的路程。那总共呢是10天9晚，就带你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样还是内部400-007-1011，400-007-1011，可以进行咨询以及报名。
1: 还有我们今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哦。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可以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赶紧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光喽。那说到这个出行啊，现在我们都知道高铁有一个这个叫做候补功能啊，这其实如果你用过的话呢，都知道其实成功率还挺高的，
2: 挺好用。
1: 但是这个候补如何提高成功率，候补票成功率能否有个准确的预期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铁路12306的专业人士的详细介绍。
3: 12306持续优化候补购票、在线选户、预填信息等功能，继续实行旅客误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
4: 之声
5: 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6: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七零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源。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啊，这个你还会不会在家看电视？就是，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家里还有没有电视？
1: 哎，对。先得有，
0: 反正既然家没有，
1: 我们家在上一轮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已经处理掉了。
0: 对，就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和金源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家里真的是小两口生活，年轻人生活的话，应该就会把这个电视这个事儿都可能放在这个考虑的电器之外了。
1: 就是我们家当时是固定在墙上的，所以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就是一在墙上固定了。你的这个使用场景也就跟着固定化了。但是我们回家你知道吗，就是哎呀，实际上我们在客厅待的时间是最少的，所以现在这个装修啊，大家都开始转变了，就是去客厅化。
0: 对，
1: 是有必要的。
0: 是的。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现在家里客厅也得有，卧室也得有。
1: 所以你看的话，你一般是把那个电视拖到卧室去看，躺着看更为舒适，还是在客厅里面坐着看？
0: 因为我客厅也有，卧室也有，所以我不用拖。
1: 哦，你都有是吧？
0: 对。
1: 哎呦，那可以。
0: 但是说实话，你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客厅那个大一点，卧室的小一点。就是你看完大电视，你再看小电视啊，你就会觉得
1: 看不惯
0: 。
1: 你家里几块屏现在？
0: 几块屏？什么叫几块？
1: 就几个电视机嘛。
0: 两个电视机啊。
1: 两个电视机。
0: 对，就是一个客厅一个，然后卧室一个。但你别说，就是零零后，就是我们家的零零后
1: 啊。看吧。
0: 其实也被我安利到的，就是他现在比如说因为现在零零后可能就是追剧什么的都倍速啊什么，偶尔看一看，
1: 对，
0: 但是他看综艺的他就是觉得现在用大电视看还是不一样，
1: 就是用大电视看效果更好呗。
0: 对，因为现在是为什么我跟各位说到的是一样的呢，因为也有弹幕，电视也是可以选择就是有弹幕的，
1: 那肯定是，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观看效果的。其实对于这个视力来说也是个好事儿，我宁可他看电视，因为电视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保护视力的这个屏显在当中，你总会比举个手机在那儿对于孩子的视力来说要好很多吧。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综艺特别是一些真人秀啊，这种你用这种电视机的大屏幕去看的话沉浸感会更强。
0: 没错，
1: 真的是。
0: 而且其实我总觉得就是电视啊，它还是能够增进一家人的情感的。
1: 哎，那是
0: 你和那种每个人举个手机不一样，
1: 特别是在家里面，你知道，就是但凡我爸妈从老家来南京的时候，我们家在哪个时间段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吗？吃完晚饭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吃晚饭你不可能一个人一块屏边吃边看，对吧？就吃过晚饭之后，洗澡睡觉之前，这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内吧，这个时间是一个交际真空期。你比如说我爸吃完饭之后，就像途经我们经常聊啊，就是但凡吃完晚饭你会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就有点犯困了啊，在里边也不愿意说话，拿个手机开始刷短视频，对吧？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我那会儿就上班，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在单位吃啊，到家之后他们刷短视频，我一个刷短视频，那我也开始刷吧，对吧？或者我就到书房，我就先坐下来泡杯茶，先歇会儿啊。然后我妈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在洗着碗筷什么的啊。然后我对象也是在刷着这个手机，就出现一个真空期了，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是没有交流的，
0: 所以你看你们家就是需要电视。
1: 然后忙完之后我妈也闲下来了，她刚坐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问一下，哎，要不要吃点水果啊，这个时候水果果盘上来，一家人才开始又重新沟通起来。
0: 所以你看是这样的，有了这个电视啊，就是我们家就从吃饭开始就没有真空期。
1: 因为就开始没有了，
0: 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看就是肯定是大家都统一的都会看，
1: 对，
0: 就是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统一的一个看电视的这个节奏的，
1: 没错。
0: 然后呢，看着可能就是东野你一句我一句的都会在那说，或者就是笑，大家就一起笑。因为一般来说，一家人看电视都是合家欢的这种电视类型，所以基本上都不会停，而且就是就不会出现就是说什么还有这个真空期了，就是一边看着电视，因为你放在客厅嘛，
1: 对，
0: 就是甚至在各司其职的时候，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这个电视还是在一直在保持互动的状态可能就是到什么比如说去写作业了然后各干各的工作了各到各的状态了家里这电视就关掉了，
1: 对，
0: 那就是到 各自的一个状态了。对，
1: 哎，所以你讲到这个地方，我猛然想起来，就是特别是到每年应该合家欢的时候，就那个
0: 年三十
1: 啊，
0: 对，
1: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好像春晚没意思了？实际你细问他吧，今年春晚有什么节目啊？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什么呢？传播格局变了，就是可能家里都没有电视了，失去了那个合家欢的那个场景啊，各用各的手机看，各用各的平板看，甚至各自在各自的房间看。他就没有交流了这个事儿。
0: 所以其实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有这个情节的，因为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家里人的团聚的点，团聚的点就是好像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的那一刻开始。
1: 哦，
0: 就是我们家的小时候，就是虽然可能这个吃饭习惯不一定对啊，人家说就吃饭就应该专注吃。

0: 你想一想，有没有办法来解决？他如果再解决不了，你再去回答他的疑惑，或者是陪着他一起来想办法。当孩子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支持性的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学习，安全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形成和巩固。所以我们自己来自省一下，我们跟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第一时间给出一个积极的有效的回应，包括我们在童年阶段当中，我们的父母有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这样的积极的回应和关注，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安全感。如果没有，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弥补和愈合一些东西。说一个不好的例子，比如说有些父母会忽略孩子的请求，就算孩子反复的到他身边，通过各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管，直到孩子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做出打砸东西的举动的时候，他才不高兴的对孩子说，别吵了，能不能好好说话。那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一个回应是消极的。那通过这样的一种互动，孩子学到了什么呢？孩子学到了他下次再想引起注意的时候，他必须要很大声，否则他的爸妈是听不到的。甚至有时候孩子会故意的说谎，破坏一些东西来引起家长的注意，否则他就无法从父母那儿得到支持关注，这就造成了安全感的错位。到了成年阶段，他跟恋人相处，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他就习惯于必须要大吼大叫，极端的情绪表达，才觉得能够获得伴侣或者同事的一个支持。这跟童年时期形成的对于安全感的获取方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本书里就提到，孩子会在童年时期建立这样一种安全感的获得模式。一个有着健康安全感的孩子会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别人爱和尊重的，而一个缺乏安全感或者安全感获取方式混乱的孩子，他会产生低价值感，他总觉得我自己不配，因此很难和别人建立一个亲密的信任的关系。那如果孩子已经缺乏安全感了，怎么来补救？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缺乏安全感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日本有一位教育学家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当父母是一件不需要经过考试学习就可以上岗的事情，这想一想都让人害怕。确实，解决孩子的问题，钥匙就在父母手中。而很多的家长错误地以为，我去帮孩子报很多辅导班，做一些咨询来改变孩子，他们觉得我们的义务嘛，我们挣钱嘛，我们把时间用在挣钱上，然后用钱来换取这些专业的教育或者陪伴，这些并不能改变孩子获得安全感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主人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举个例子，就拿那个美国经典的猫和老鼠动画片来举例子吧。就是当汤姆在追打杰瑞的时候，还是杰瑞在戏耍汤姆的时候，你猜哪一个场景会让孩子的注意力更集中？英国的教育学家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对，而且实验过程当中严格控制了光、声音、气味这样的外界刺激，然后来观察孩子们看待不同的剧情的时候给出的反馈。这点啊，我说一个我个人的体会。我的儿子在3岁的时候，当时我带他看一部动画片，是那个墨西哥的，讲墨西哥亡灵节的。当时我也是粗心大意啊，放了一个英文版本的。3岁的孩子别说英文了，中文可能都听不懂，所以我当时想中文可能他也听不懂，就放了一个英文原声版的，然后我在那陪他看。我本来以为他可能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结果他居然把那部动画片从头看到尾，而且看到结尾部分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我当时都傻了。于是我就开始录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哭？3岁的他那时候其实语言系统还不是很完善，他居然完整的跟我说他的爸爸没有活，
1: 他的爸爸没有活，没有，他的爸爸没有。
0: 而且哭得满脸是泪，我当时真的特别震惊的是，一个他是怎么通过只有光影没有语言，那些语言在他听来就是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嘛，看懂了剧情并且给出了这么强的一个反馈。所以孩子的认知能力、逻辑能力是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所以这本书里面提供了很多的实验，你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你把一个玩具藏在布底下，你看孩子会不会主动去寻找。再比如说你用一个绳子绑在他脚踝上，另一头绑在一个玩具上，你看他会不会用脚去操控那个玩具。这些过程当中

0: 看到孩子的社交能力、情绪控制能力、身体控制能力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待孩子的研究要有科学、开放性、包容性。那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差异化，我们要尊重孩子个体的差异。随着孩子长大，你可能会忍不住把他开始跟别的孩子去比较，然后哎呀，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背唐诗了，都会说英语单词多少个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行不行啊？那这些实验的结果就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孩子开口说话为例的话啊，早的孩子可能在18个月左右，一岁半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每个孩子能说的词语是一样的。实际上就光是语言能力，不同的孩子就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孩子两岁能说200多个词了，但有的孩子两岁了还没说过一句话。这点上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五岁才开口说话，但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有开口早的，著名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就是一个早慧儿童，很小就能够看懂数学、哲学，开口说话也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人跟我们相似是正常的，有些人和我们不同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不同的个例，别人家的孩子表现得更好，我们就急得跳脚。我们要学会接纳不同的孩子，他们自己身上各自的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有他们平凡的地方，也都有他们闪光的地方。如果你判断不了，你可以通过这本书里的一些实验比对来看一看。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一个孩子特别幸运的是能遇到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那怎么来判断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仅仅是升学率吗？当然不是。在我个人眼中，一个好老师就是特别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他会知道怎么样的孩子用怎么样的教育手段去帮助他成长。当然对父母也是一样，一个成熟的父母应该是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的，他不会因为孩子某些方面的发展的迟缓就感到焦虑，然后填鸭式的去给他填充很多东西。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确实所有人都要面临着，至少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环境当中，升学的压力、择校的压力、将来就业学历竞争的压力。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改变的第一步吧。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学校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我们看到学校也越来越重视多样化的教学，让孩子们综合能力得到培养。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采取多样的方式，培养孩子不同方面的兴趣，带孩子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并且跟孩子去输出不同的关于成功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变化。好了，总结一下，不管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宝宝，还是说已经开始上学，他们都会步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童年时期他们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而长大以后他们的言行又会反过来对我们的社会形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父母所创造的家庭环境。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如果说你想为孩子创设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本书确实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乌沙·格斯瓦米教授这本儿童心理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时间来到了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烈》。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再次问候到各位啊，周四快乐。外边气温骤降啊，还没到家的各位朋友，记得回家路上多多小心啊。如果实在没衣服的话，看能不能在旁边超市买个3毛钱大塑料袋给自己套上，别着凉了啊。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啊，生活当中
1: 塑料袋开心。
2: 那、啊、你刚反应过来啊。苏运莹这首歌啊，本时段的算是我们全程热恋的
1: 爱的主打歌，
2: 热恋单曲，爱的主打歌、
1: 对对对、
2: 生活倒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天冷了加衣服啊，套个3毛钱塑料袋，这太正常了。张老师要唱这首歌就不是生活倒影了，
1: 应该是
2: 叫人生背刺。
1: 哎呀，
2: 张老师最近经常为人生背刺，
1: 就是我不理解啊，
2: 一倍比一倍刺。
1: 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工作，就是感觉仿佛是在镜子当中不停的照镜子一样，来回的出错，就是有画学，就是依葫芦画瓢似的也能出错，我真的就不理解。
2: 接下来要展示一下我。虽然没有专业学过广播、但是我摸爬滚打多年的就是配音属性
1: 啊。
2: 孩子，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小的时候啊，做错事情总会有人替你兜着底打圆场，这个事情很正常，长大了也会犯错，正所谓那句话叫想不起来了就不说了。叫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不对？人非圣贤，
1: 杨老师
2: 孰能没到底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孩子。只不过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你再犯错，你可得记得要有这个能力和实力为你的错误买单呢。哎，多好的一条抖音！哎呀，我要上热搜了，好开心！
1: 杨老师，刚那不是配音，
2: 是什么？
1: 评书。
2: 大哥，
1: 你那个真有点评书味。
2: 我就让你听听评书跟配音的区别。
1: 好，来。
2: 哎呦，刚才我刚、
1: 哎、你看，哎，这个我把虫勾上来了吧？
2: 不是，
1: 看看
2: 不是虫的问题，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能开半点玩笑
1: 哦，
2: 是吗？
1: 哦，
2: 配音也是艺术，
1: 哦、
2: 评书也是艺术、
1: 哦，对对对，
2: 风格不一样。但是现在重点是我刚才的词儿是 freestyle， 我还想不起来我说什么。来啊，评书，
1: 刚刚不是？
2: 哎呦，没带醒目。
1: 那你带了什么呢？上菜。
2: 俗话说得好。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亲哥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栽树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张老师你歇过来了吧？好吧，人呢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正常，平常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没写作业，忘了东西，丢三落四，那、这都是人之常情。正所谓童言无忌，做事情也不能要求小朋友面面俱到，
1: 有道理
2: 啊，不要捧哏的，
1: 哦哦哦哦哦

0: 你说我醒过来，我以为你让我捧一下，还是什么意思？
1: 你是要考德云社还是听云轩？你选一个，你真是考开茶馆吧你？
0: 啊，对，不能面面俱到。然后呢？
1: 哎，古语有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哪有不湿鞋？”
0: 啊，
1: 对不对？纸里包不住火。啊，隔墙有耳，正所谓
0: 这个词有什么关系？我请问呢？
1: 哎，下面这句话有文化涵养了，
0: 你说说看。
1: 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哎呦，
1: 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倒比鱿鱼贵，虾仁6.5一斤。所以说，
0: 曹主任，我们俩先走吧。
1: 这就是标准的评书
0: 啊、
1: 哦，没有正经的。那么，所以说长大了犯错也要值得理解。不过，等你长大了犯错的时候，各位朋友，您可得记得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您比如说吧，
0: 微信还是支付宝？
1: 那叫成功支付。那么您比如说吧，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天晚上，差不多按现在的钟点来说，8:01左右，江苏交通广播网著名青年节目主持人张端老师打开自己手机，这么一看，不看便罢。
0: 节目前看的，节目前看的啊，
1: 是捏呆呆发愣。您若问张端为什么发愣，各位，这个场面真的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看的张老师肉裙子扑棱棱棱棱直抖。若问发生什么事情，
0: 我是蛾子吗？我这是。
1: 若问发生什么事情，咱们明天中午1:30评书有新样，接着说。
0: 还说我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你都是要解说四大名著的，我这破事儿怎么能沾到四大名著去呢？
1: 有一个常识，肉裙子抖是肉裙子抖啊，扑了蛾子不会扑棱棱直抖。怎么分清蛾子跟蝴蝶？蝴蝶的翅膀在那摆着，它是平的；蛾子是收起来的，收起来的是蛾子，摆开的是蝴蝶。
0: 那肉裙子和啤酒肚的区别？
1: 我是啤酒肚，你是
0: 那谁是蝴蝶，谁是扑棱蛾子？
1: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刚才上节目之前的难受了？我跟你说，孩子们，真的，我现在最大的就是
0: 作用，
1: 对人生的就是在交公网的意义，就是好好安抚好张老师的情绪。
0: 哎呀，你这折煞我了，我怎么能承担如此之大任呢？
1: 我再说一遍，折起来的是蛾子，你不要折煞，没有用啊。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曹班长小芷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刚才孩子在这乐不丝的啊，忍俊不济。
2: 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重点，
1: 他这10万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个10万不是一个金钱的数字，可能就是专注度。但是当一些事情你给到120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些事情提升到另外一个关注度，他可能会用到150万。
0: 嗯，
1: 这是个别人啊，不是泛指，是个别人做事的态度和风貌。面对现实，但是当面对现实的同时，能够去影响改变，你能够去不能说操控吧，就是你能够去控制的某一个范围内的事情，这才是成长的体现。也就是说，能跟一些更加志同道合的人再去合作，再去推进提升，而刨出那些因为所谓的条件才能够全神贯注的人。
0: 嗯，
1: 这就是不单是生活、感情，还有工作当中的提升。
0: 哎，浪费了20分钟时间，就光
1: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这股味儿，
0: 光来安慰我了。我晚上没吃饭，
1: 难怪呢，一股穷的味道，就是无穷无尽的信心和动力，无穷尽啊，无穷尽那个穷，好不好啊？好吧。
0: 行了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再见，不是，
1: 我跟你说，我这鸡汤可以了、
0: 啊，可以了，
1: 大家熬的啊，各种炖煮是吧？连肉带汤，连吃带嚼。
0: 我一句话，从今天我们聊这话题拉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主线，
1: 其实这也是节目当中的一部分。
0: 我看看杨老师跟我说的是观点是不是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
0: 你说说看呢？
1: 你爱什么观点什么观点，不老在乎。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你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像这样不停的开导你。就是安抚你的情绪，这是人生之一件重要的幸事。
1: 嗯，
0: 非常幸运，
1: 达不到开导，因为我早一年间我就意识到我也不一定都对。还有就是这个年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被灌输，而更多的有时候心灵的抚慰和疏导。哎，
0: 你谁长大了？
1: 就是你们所有的孩子长大了，主要我也是，对吧？我也不能保证我永远情绪稳定，但是只不过在你想要去发作的时候。先去像你刚才一样，哎，长吁一口气，
0: 变出了一个东西，
1: 确实是变出来的。

0: 不灵不灵八八变，就那个，嗯。
1: 你接你接，我接不上了，你接我接不了，不灵不灵八八变都出来了。
0: 好吧好吧，那个希望大家能够接到更多盛情的邀请，比如说我们大家对于各位英超联赛的邀请。
1: 哎，我们本周日啊，5月10号下午2点，各位莫愁湖公园八强之战啊，即将盛大打响，欢迎各位到时候来关注。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就养生，梦中错是美的人，有该等给你抱永恒，那些陈年已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创立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走。

0: 大家好，89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国企从事宣传和接待方面的工作，目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喜欢音乐，爱听爱唱爱体验，所以如果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更好了。期待一位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阳光热情开朗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

0: 台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20:26哈，我们来和各位简单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哈，小曼，来请我们的曹班长。
2: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小曼是1989年出生，1米65，11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国企职员，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音乐和健身，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一个女嘉宾说她的老家在六朝古都的大蓝鲸，如果你也在这里，那期待和你相遇。在生活中她是一位慢热型，做事认真专心，包容心强的，希望对方热情阳光开朗。
1: 她其实讲了半天就没有，她只讲了几个字是对对方的要求，是希望你热情阳光开朗，剩下全是介绍自己。也挺好，挺真诚的。而且你看她想她的老家在六朝古都的大蓝鲸，
3: 好像写作文了。
1: 而大蓝鲸很好遇见啊。
3: 是的，
1: 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就能遇见，
3: 好用好看又好玩，
1: 对，
3: 好有趣。就是 你点
1: 好
3: 点开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好笑，知道吗？有太多好玩的内容
1: 啊。比如呢？
3: 比如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
1: 还有
3: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漫记，
1: 还有
3: 评书有新样的复
1: 考古惊奇，
3: 考古惊奇无限期停更，因为最近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访那些这个德高望重的考古界前辈
1: 啊。
3: 等有时间我们再去延续更。
1: 主要是喝不过吧？
3: 确实喝不过。上次去一趟徐州，回家躺了一个礼拜。
1: 那我们先认识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吧。
2: 好，第一个关键词是隐藏的英超选手。
1: 啊，
2: 女嘉宾一大兴趣爱好就是音乐，她很爱听歌，很爱唱歌，还看演唱会。她说她自己非常会唱王菲的《如愿》。
3: 那个啊，对对对，那首歌也很感人呢。
2: 每次听我都想哭。
3: 是的，就是有些歌曲，
1: 但我怎么感觉刚这段话里面有些气口给我，但是一直我没有接上。
3: 原本我没想让你接，故意我跟曹班长俩人话比较密，你知道吗？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你知道吧？哎，如愿你也会唱啊，张老师。
1: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有缘。啊，小燕，走你所走的长路，只要去爱你呀。
3: 我知道张老师的短板了。
1: 啊，是
3: 他唱女生的歌，一是调不准，二是词儿不记，你知道吗？
1: 女生歌我也没唱的场合，对吧？
3: 对，当然了，这歌只是一个大女主生活当中小小的缩影。喜欢这首歌，但是其他的音乐，包括很多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他也会带着一颗崇拜的心，包括享受的心去分享。
1: 哦，崇拜吗？
3: 你看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不是因为崇拜和欣赏这歌？
1: 当然了，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在 GR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枢纽附近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结束，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过江通道中的速通大桥段往。

0: 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依旧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0: 啊，
1: 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0: 因为我也不是评委，我也打不了分。
1: 你别评，你凭什么评委对吧？
0: 让我当回评委吧，好想当评委啊。
2: 在后台的时候说，南大有个同学叫宝奶奶，我说真的假的？
0: 他妈妈叫宝宝奶，然后后来孙老师问我说，你名字没打错吧？姓宝听说过，什么叫宝宝奶是？哦、
1: 哈萨克族的一个女孩子，
0: 对，
1: 所以人家那个称呼是这个，
0: 嗯，
1: 但是这个有时候你说叫错了叫宝奶奶，对吧？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吃亏。但是这姑娘如果说按照很多女孩子的习惯，那还挺吃香的。
2: 嗯，
1: 比如女生互相称呼嘛。对不对？哎，宝宝，宝宝，宝宝，都要这样说的，对不对啊？
0: 才被你学会了呢。
1: 我们可不敢这样说，好家伙了，那玩意儿人家不生气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或者排兵布阵来讲，这是南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分析啊，这个我们英超联赛就是越来越好的原因，在网络上被网友们喜欢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曲种风格。然后包括舞台的呈现更加多种多样，
0: 而且我跟南大的学生，他刚就有卷珠帘，他们选这个歌的原因曾经告诉过我，
1: 嗯，
0: 因为在莫愁湖，他们选一首比较国风一点的歌，所以你看，就大家如果这次来莫愁湖的话，就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叫什么叫金陵四十八景之首莫愁烟雨的那种韵味和这种味道。
1: 来吧，5月10号，好吧，咱们国风的这一场专场，诚邀各位现场去观赏。
0: 而且呢，因为莫愁公园呢，它地方呢其实不止鲍鱼楼一个哈，占地面积也相对来说还不错，比较大，所以各位来的时候呢，可以穿一双比较舒服的一双鞋来，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这个脚感觉得太过于疲惫哈。
1: 嗯，
0: 现在各位来推荐到的是咱们的卡洛驰的亲子款的。这个洞洞鞋，成人贝雅一代款哈，涉水不闷脚，捡漏价只要99元起，下单特别的简单。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洞洞鞋或阿拉伯数字99，点击神最右的卡洛驰洞洞鞋，直接直达进入卡洛驰区，超多的款式和颜色都能够任您挑选。
1: 没错啊，另外一点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这个十号，当然我们希望啊，就又是个周末啊，大家有时间，哎，头一天还是苏超，对吧？
0: 对，
1: 看完之后咱待一天。好吧，再感受一下。
0: 天哪，
1: 那当然了，江苏这个高铁四通八达，是不是开车高速也相当通畅，对吧？大家稍微留步一下，我们用歌声挽留各位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咱们汇聚一下莫愁湖。那如果真的是千方百计留不住您，不要忘了啊，在这个网络各大平台上搜索英超联赛。
0: 没错哈，英超联赛，音乐的音，超级的超，诚邀各位5月10号我们莫愁湖见。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

0: 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欢迎硬糖少女303带来表演，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说哎呀我们多优越或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地区的一个习惯。
1: 有道理，
0: 对吧？你包括南京你也很少听说哦，在外省您是哪里人，我南京人，我到这边嫁给某一个人，很少，
1: 比较
0: 啊，
1: 除非我这个不是有冒犯力的，除非去上海。
2: 嗯，但是你别说，确实我周围家长什么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孩留在本地。
0: 嗯，对。
1: 泰州也这样吗？
2: 反正我爸妈是这样了。
1: 你爸妈希望你毕业之后回泰州？
2: 对，他们甚至希望我就在家门口的电视台工作。
0: 嗯，所以有个泰兴的男孩子不行，太远了。
1: 你家不是晋江啊？泰
2: 江堰的。
1: 江堰啊、
2: 嗯、
1: 猜俩都没猜中。哎呀，你像我们这什么情况
0: 是吧？当然就是一个家长一个心态嘛。而且将来等你们这些孩子长大的时候，真正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观念又不一样了。你像我现在就是我，当然我跟我女儿，她现在小嘛，我没有办法谈到这一点。就是将来如果说她有这样的条件，她去外嫁的话，我可能到那个时候就更多的时间，然后更多的空间，我可能就会跟她一起到那个城市生活。对，你不要笑，
1: 太吓人了吧？
0: 有什么吓人？
1: 你有这么不放心她吗？
0: 不是不放心，阿联酋迪拜那个地方是关注点。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男生宿舍，我们稍后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然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晚上呢，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将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哈。那么同样呢，本周日各位不要忘记5月10号下午的2点，在南京莫愁湖公园，我们英超的八强赛将正式登场亮相。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盐城师范学院、苏州科技大学、南通大学将会悉数登场亮相，各位，我们抓紧时间期待一下吧。

非常厉害的唱功啊，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说这什么歌呀，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但是我跟大家说，包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学生听众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位新生代力量歌手裘德啊，也登陆了我们这个今年的 Middle 音乐节的现场。他的一首代表作叫《碧琪鲨鱼》，这个歌特别特别的难，极考验唱功。那么刚刚演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淮阴师范学院的这个释成虫同学，非常非常精彩、惊艳、完美的表演哈，我真的是要打非常高的分数。而且淮阴师范学院甚至在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淘汰赛当中哈，他们是以小组第一力压南京师范大学晋级到八强当中，可以说是绝对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哈。当然南师也非常强，和各位接下来听到的是郭宾寻同学的《下一个天亮》。

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哈。接下来和各位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苏州科技大学肖航同学 Rise Up， 这首歌在当天比赛里拿到了96.8分。

0: 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0: 行味即刻出发。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1，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5月7号星期四的晚间，就为大家来一起听歌哈。刚刚我们更新了一组曲库，5月份，5月1号、5月2号、5月5号，在我们莫愁无亮相的七所学校有很多非常好的歌，我们抓紧时间来欣赏一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南京工业大学窦佳耀同学的《海阔天空》。

虽然南京工业大学最后遗憾的被淘汰，但是我不得不说这首歌确实展现出了作为南京工业大学十佳歌手冠军的水准和实力哈，表现非常好。在那天比赛里呢，排名第一的最后是盐城师范学院，他们力压南京艺术学院高居小组的第一位。在这首歌也是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两位同学所演唱的《我的美丽》。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给各位带来一首东南大学同学带来的《春秋配》哈，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更好的去展现出更多的一些对于我们歌曲的包容哈。那么，同样呢，我觉得除这首《春秋配》啊，我们可以下次可以再有机会再来去欣赏哈。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更要去听的，应该是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东南大学，抱歉哈，是《野人》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表现的会更加出色一些。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声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声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正式首映。

0: 影片以青年演员陈飞宇的学徒体验为主线，沉浸式走进昆曲、评弹、苏绣、碧螺春等多项苏州特色非遗领域，用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古老技艺的温度。2500余岁的姑苏古城，文脉绵延不绝，非遗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平江路上一针一线织就苏绣风华，观前街前缕缕碧螺春茶香岁岁更新，西北街中苏扇摇曳尽显文人雅韵，古韵与新风在此交融共生。苏州正以鲜活的当代表达守护文明根脉，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纪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正式开启全国放映布局，苏州落地首轮排片。苏州观众在家门口的影院抢先感受到了光影里的江南匠心和非遗魅力。
2: 只有走进苏州，你才会体会到非遗就在眼前，它在每一位坚守手艺的手艺人身上，缂丝的光泽，昆曲的长腔，金砖的火焰，扇骨的纹理，苏州人本能地保护那些始终伴随人类的有价值的美好事物。我很幸运能和他们面对面，亲手触摸这份温度。
3: 我好怕，
2: 因为他们的坚持，普通人并不普通，传统也不只是传统。跟随我，这里是苏州，有着美好且十分动人的中国故事。
0: 影片由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操刀，青年演员陈飞宇以学徒视角贯穿全片，带领观众走进昆曲、苏绣、碧螺春、缂丝、金砖等传统非遗的传承故事。这里面有江南独有的温婉意境，也有代代相传的匠人初心。萧寒导演坦言，这部影片啊，就像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他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见苏州之美。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影院去看我在苏州学非遗，能够发现到，哇，原来那些老手艺，那些非遗的文化是那么美，那么好。
5: 也许你身上的那个深藏的非遗文化的血脉会被点燃，会觉醒，你一定会看到打动你的非遗手艺，打动你的手艺人的故事。
0: 这部影片的镜头不仅跟随金银器匠人赖氏父子、昆曲青年学员田野上和程佳玉、碧螺春制茶人严介龙、玉窑金砖老师傅周根南等真实人物，记录他们质朴却非凡的日常，也广泛捕捉到了象山帮建筑、河雕、苏绣等多门类非遗的鲜活生态和苏州城乡风貌。演员陈飞宇在片中深度体验了昆曲、苏绣等非遗项目，未来还将面向年轻观众持续推介非遗文化，提升非遗在 Z 时代群体的影响力。陈飞宇：
6: 苏州的非遗文化，其实每一样技艺对于我来说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我觉得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是碧螺春，二就是玉窑金砖。
0: 非遗和潮流碰撞的活力秀场。最近百年精工手艺非遗横幅非遗文化节第二季于横幅银楼观前旗舰店启幕。横幅银楼始创于1806年清嘉庆年间，由苏州吴县香山城市创立，取横长久福信也之意。其传承的金银细工技艺为非遗技艺，以精细巧雅著称，在传承的同时也联动

苏州博物馆打造联名款，融入馆藏文化和苏州园林江南元素，打造出古韵与潮流兼具的东方首饰。碧螺春非遗制茶技艺也是这条百年商业街上吸引游客的热门看点，始创于清咸丰五年的三万昌，是苏州家喻户晓的茶叶老字号。立足传统根基，三万昌啊不断创新突破，紧跟消费潮流，创新研发出了碧螺春奶茶、碧螺春冰淇淋等新式茶饮，让古老茶韵焕发全新活力。与桃花坞大街一脉相通的西北街是苏州传统工艺品的集散地，苏扇、缂丝店铺不经意间会映入眼帘，诉说着江南工艺的雅致风骨。西北街已经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苏扇一条街，一公里的范围之内汇聚了20多家苏扇门店。全球化时代，苏州非遗始终坚守特色，既为生活增添风韵，也为文化更续注入不竭动力。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说到电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近20部影片上映，数量创下了近5年新高，被称为史上最挤的五一档。其中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江苏多地还借机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
3: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4: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3: 截至5月4日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日到5日。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5: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3: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6: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3: 5月2日，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日到6月15日，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2: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中，中国制造正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从新型电力装备到整装待发的储能集装箱，一批批江苏制造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完善的产业链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7: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与电网升级需求旺盛，以移动变电站、特高压组件

0: 为代表的常州制造正品界技术和产业链协同优势，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在常州金盾钢材模具有限公司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即将发往非洲乌干达的车载移动变电站。这套新型集成化电力装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将传统变电站数月的建设周期压缩至一个月左右，为海外园区建设、工厂扩容和应急用电提供快速解决方案。公司电气工程师崔寒清。
1: 移动变呢，跟乐高一样，可以根据用户的自己的需求来定制，也很方便。设备都在车上的，它可以直接挂上车头就可以直接走，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直接把车支起来，然后它就直接可以用。
0: 与传统变电站相比，移动变电站更灵活，交付更快，成本降低约1/4。今年一季度企业仅这一产品的交付量同比增长超30%，其中八成销往海外，预计全年订单量较2025年增长超60%。
2: 随着电动汽车普及，AI数据中心爆发，特高压电网加快建设，变压器的市场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作为一家传统化工企业，兰陵化工提前布局其子公司，切入高速增长的特高压变压器油箱市场，产品已出口至澳大利亚、中东、非洲等地，海外订单占比超70%。兰陵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珍，
3: 公司这个产品正好是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企业愿意去把这个资金 资源去用于研发新产品，把握这些机遇，靠自己的一个整个市场的占有率，今年能在去年的基础上产值翻番。
0: 从工厂车间到港口码头，一批批江苏制造的电力装备和储能产品正加速集结整装待发。近日，228箱储能柜在常熟港顺利装船启航，驶向加拿大。该批货物由阿特斯储能发货，总货值达6800万美金。出运的储能柜为矿山电力配套关键装备，可为矿区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等产品出口量稳步攀升，常熟港也
4: 正加快打造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新能源产品出海枢纽，助力中国造新能源产品通达全球、链接世界。常熟海关物流管理科四级主办葛宇豪：
5: 我们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为企业提供一船一策、一品一策等便捷通关服务，立足常熟港通达江海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高效畅达的物流体系，精准对接新能源设备等新兴产业外贸需求，以持续升级的通关服务质效
6: 助推常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春夏之交，雨水充足，野生植物、野生蘑菇进入到了生长旺盛期。很多朋友都喜欢在闲暇时外出踏青、采摘尝鲜，但是因为鉴别能力不足、生长环境污染、误采误食、有毒品种等原因，导致野菜毒蘑菇中毒事件频发。
7: 专家提醒，采摘野生食物要警惕中毒风险。
8: 春夏季节气候湿润潮湿，田间地头、公园绿地、郊野山林，随处可见野生蘑菇、野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金辉提醒，野生蘑菇、野菜的毒性难以辨别，切勿盲目采摘食用。
9: 野菜和毒蘑菇复食后一般的发病急，病情进展快，轻的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症状，重的呢可能会出现肝肾功能的损伤、
8: 建议大家郊外路边、公园、小区等场所的野生蘑菇，不明野菜一律不采摘。流动的摊贩、私人售卖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野菜也不要购买。不认识无法确认安全性的野生植物，坚决不食用，杜绝侥幸，尝鲜的心理。
10: 如果不慎误食野生蘑菇、野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必须立即进行催吐，并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救治。同时应该留存剩余的食物样本，主动告知医生食用的详情，为精准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金辉提醒，饮食安全无小事，大家要摒弃盲目尝鲜的陋习。助狼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的防线。
11: 对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呢，采摘要注重新鲜，生吃的话呢，应该清洗干净，并不宜生吃的可食用的野菜需要经过浸泡、蒸煮、烹调等处理。另外呢，野菜虽然很
0: 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

0: 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1: 这个五一假期，我来到南京玄武湖，发现啊，湖边站了一排市民游客，大家统一伸出右手，对着湖面摆出握住东西的手势，认真找角度拍照留念。原来啊，最近玄武湖暗藏的一把天然大宝剑在网上刷屏了，不少游客特意奔赴玄武湖环州龙隐堤畔打卡取景，随手一站，抬手一握，就能解锁专属的氛围感御剑大片儿。那这把剑到底长什么样呢？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玄武湖，沉浸式的感受金陵湖畔的浪漫与趣味。傍晚时分，华灯初上，站在龙隐堤上远眺，明城墙的轮廓在水面倒映成笔直的剑身，远处的紫峰大厦则化作护手，一刚一柔，一古一今，在玄武湖的水面上完美拼接。游客们只需要伸出双手，利用错位视角，仿佛就能握住这把跨越千年的时空之剑。龙隐堤位于环州的南段，是玄武湖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这里香樟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将阳光过滤成细碎的光斑，洒在蜿蜒的栈道上。远处明城墙巍峨古朴，紫峰大厦彰显着城市的繁华与活力，古老和现代在眼前交汇。当太阳彻底沉入地平线，夕阳余晖渐渐消散，玄武湖的浪漫才刚刚进入蓝调时刻。这场短暂却惊艳的光影盛宴绝对不容错过，此时就是打卡大宝剑的绝佳时机。日落后15到20分钟，天空褪去热烈的橙红，逐渐晕染出深邃的蓝色和温柔的靛青，淡紫色的霞光在天际线流连，为蓝色天幕添上一抹梦幻滤镜。微风拂过，涟漪荡漾，山水成林在此刻完美交融，静谧又治愈。除了新进的大宝剑打卡点，玄武湖还有哪些出片的网红继位呢？方桥旁的长椅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长椅靠着大树，树前写着把心事丢进玄武湖几个字，一年四季都能拍出不同的感觉。一个座椅，一句文案，灵活而坐，氛围感拉满。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最美书店，环州柳苑二号方桥码头对面的玄武湖先锋书店就是妥妥的流量王。白色的外立面看起来很文艺，面对湖畔吹风就是一种享受。书店不大，却有着一扇通透的落地窗，窗外是茂盛的绿植，绝美窗景和读书真的是太配了。而在凉州蒲仙岛水主题文化园有一个网红大鱼缸，当然啊，这里并不是真的鱼缸，而是一个透明的观景装置，位于湖岸的延伸处，走进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鱼缸，360度被湖水环绕，非常出片。玄武湖的美不仅在于它的湖光山色，更在于那些等待被发现的故事角落。每个季节，每个时刻，它都在演绎着不同的金陵风情。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走走逛逛，悉心记录这一路。

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0: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3: 嗨，各位早上好，7点01分，5月8号星期五，今天好像是周末，但其实不是周末啊，明天还得上一天班，所以大家那个闹钟一定要就是定好。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依然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看的阿树，好物的推荐。哎，我讲了几个好？感觉有点不对啊，应该是六个好啊。好看的阿树，我最近发了一个视频，大家赶紧给我点赞。这个就是我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啊，夜探博物馆的精彩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夜探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它有个常规的一些体验，这个常规的体验完之后，你都觉得哇哦，如果能够这个去夜游一下大报恩寺博物馆真的好棒哦，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已经用视频的方式给大家稍微呈现了一下，你会发现哟，这个视频当中的阿树跟现实生活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呢又会觉得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夜游有这么多精彩的体验啊，所以你只有看完之后才知道有多精彩，赶紧去看一看，然后赶紧去给我点点赞。今天我们的目标是200个爱心，现在是150个，我们在整个2个小时节目当中，请大家帮我点50个，应该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啊？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那条视频大报恩寺就可以点爱心了，然后也可以评论。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想参加5月16号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的精彩活动，官微的名额今天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去抢一抢啊。如何能够拿到官微的名额，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拿到官微的名额，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你要这个参加博物馆奇妙夜，我就把官微的个链接推给你，你就直接可以抢了，好不好？记住了，官微名额只剩最后几十个，也已经上线了，记住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索要这个官微上面这个名额。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的82个名额真的瞬间，后来又掉了好多过来啊，总共90个名额，好像90组名额全被我们树苗抢光了。这官微几十个名额，我们这么早大家伙就知道了，估计也能够一抢而空。最后发现，哎，晚上到现场去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树苗，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树苗专属的冰箱文创，上面就是阿树的卡通头像和快乐上班路，哈哈，这个冰箱贴往家里的冰箱一贴多好看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稍后我在放音乐的时候将会一个一个的来通过，一个一个的来解答，一个一个的来就是为你们发链接，好不好？早晨这时候刚刚听到广播的朋友赶紧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各个环节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今天我准备了1、2、3、4、5、6、7、8、9、10首歌。为什么准备这么多首歌呢？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汽水音乐，我发现汽水音乐这个音乐 app 真的不错，它老能推荐一些就是并不大众但是却很符合你喜欢的旋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歌，你会发现都是阿树喜欢的啊，等一下你听听你觉得好不好听，好听的话也可以发个信息跟我说一声，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打个早上好，并且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互动平台呢，在早晨节目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啊，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了。你看最美的相遇呀、这个无边无际呀、H 啊、KT 呀，早晨都来了，其他朋友是不是陆续也来了？来的话赶紧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给阿树打招呼。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第一首歌唱什么呢？我们唱那个梅花赋好不好啊？然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一个一个来听吧。那么大家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蒋伯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蒋伯人去新界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界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啊，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我看到7127给我打招呼了，阿叔早上好。1018说早上好，今天后座春游，此刻不要太开心。春游，现在春游吗？你不觉得有点像是夏游？夏天游啊，这个今天还好，今天外面天气就是真正升温，好像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最高温度能干到35度以上，都要防暑降温了都。然后 Kitty 这个时候刚好路过南京图书馆啊，然后看到路边那个蔷薇开得特别好，现在这个春天花开得特别的浓烈。香雪兰早上好，珊珊早上好，白天大哥早上好，大家都来了，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我们打招呼，来吧，这个时候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旅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x，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好少南京。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五天全南京以晴或多云为主。今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倒是挺适合去春游的啊。问问你们家后座，今天去哪儿春游啊？啊，这么开心，去哪里春游？跟我们说一声啊。那么，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13度到14度。预计本周日最高气温将会接近30度，下周天气要反转，南京将会连续三天超过30度，最高气温直冲34度。哇哇！最低气温也在20度左右，所以你会一下子感觉到下周就有初夏的味道了。在这样一个初夏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情很好？心情很好的话，可以考虑跟我们一起出去玩。6月份阿叔要带队去这个甘南游。甘南游好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我知道甘南游其实比那个暑假7月24号去欧洲

0: 正宗的手抓羊肉，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看到哦。而且我们这次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不要担心，而报喜为准。另外，南京地铁延时运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从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宁马线，就是其实这周六有朋友约我说，我们去马鞍山洗澡吧。说周日天气不好，我们周日正好去洗澡啊。周日你们会去吗？正好周日是一个休息天啊。宁马线从今天开始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逢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就是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到太白方向的末班车延时到晚上10:30了，太白到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为了方便两地通勤，工作日早高峰加开7:09太白站到西善桥快车一列，你看他们有大站快车，然后每隔几分钟就立刻有车。我就感觉宁马线啊，应该是南京的所有地铁线当中算是比较密集比较快人口密度比较大的这么一班线。原来说市郊线应该不如市区线那么热闹吧，没想到哎，还真是一下子把马鞍山跟南京完美的拉在一起。哦哟，你说马鞍山要是南京那个区，我感觉它都比江宁更猛。所以马鞍山一下子就从原来的这个地缘上就很亲近南京，现在从交通上就是马鞍山人就不觉得自己不是在南京范围内生活啦，大家就觉得马鞍山又办不了的事到南京去方便的不得了啊，坐个地铁咔下就到了。我第一次坐宁马线到现在为止也就坐那一次，我第一次坐我真的觉得下了车就到了马鞍山的市区，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省外或者是南京以外的地方，仿佛就在南京市内啊，市辖区，我就这个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另外江北有两条道路完成了改造，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盈江路、大厂街道洋店路相继完成了出行改造啊，华丽提升。然后南京又有一家奥乐奇要来了，玄武区的首店珠江路精英店5月30号开业。还有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打个卡拍个视频，我现在俨然就是文旅推荐官的身份了啊，就是给玄武湖做形象大使，给明城墙做守护大使，现在又给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做推荐官。我觉得不管是省文旅还是各个市的文旅，你们可以考虑请阿树做你们的文旅推荐官了。省外的可以考虑，你看马鞍山文旅局的局长啊，童局长，我给他发信息，我到马鞍山给他们介绍5月1号到5号那个免费的这个景点，然后他还给我点赞啊，跟我聊说就这次预期就是没想到啊，人流这么大，我说五一是一个考验，他说是的，然后跟他聊，我就没好意思提，我说不动议一下吗？啊，就是马鞍山文旅需要聘请一下阿树当文旅推荐官什么的，人家没提，哎，我有这个想法，嗯，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文旅是一个非常好的赛道，然后呢，就是我经常也喜欢出去玩一玩，走一走，所以你看我的账号当中发的很多都跟文旅有关。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给阿叔点赞呢，我来念念哪些朋友给我点赞啊？其他朋友听到之后也可以给我继续点赞。做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我就第一时间去到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把他们目前啊跟全国博物馆相比都不一样的一个夜探博物馆的项目给用视频的方式推荐了。夜晚去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会体验白天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跟其他博物馆也都不一样，他们的光影他们的设计在夜晚特别带劲。李旭光、云妞、袁华、 H 先生、玉英、岳飞、吉爱、殷爱华、十一、小燕子、雪子啊、肖春雷、零距离、真真、小琴、真中坤、笑颜背后啊，都给我点赞了，谢谢你们。其他朋友如果想看想要了解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晚上有多精彩，请你这个时候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
1: 透亮光芒，有魅闪耀，说的是 SK2 光晕蓝海钻白精华，俗称小灯泡，畅销多年的科学美白的巅峰之作，因为其独家的王牌成分能够直接暗沉淡化斑点， 28天见证肌肤透亮蜕变，是每一位想要美白淡斑的女士都爱的一款精华。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它现在只要369就能买到了，还不赶紧去加购下单。母亲节到了，还有搭配的大红瓶面霜，咨询客服还有礼盒推荐，比专柜价要便宜一半多，关键是保障证。

0: 品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300多就可以买到精华，而且是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入手2瓶以上的听众有很多，确实妈妈一瓶，自己一瓶，爱人一瓶，闺蜜一瓶，2瓶还没有专柜的一瓶贵，让肌肤自带高光，素颜也能自信发光。赵女士在确定说是小样吗？不是，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价格好是因为渠道，大家都懂的。另外呢，咱们的日期是到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一年的时间，介意的别拍。多年的口碑产品，也是一款高浓度的美白精华，精准瓦解黑色素，告别暗黄。92%的使用者见证肤色显著提亮，触感柔滑细腻。所以小灯泡精华有一句广告词叫做让美白到发光。那现在微信小程序的价格是专柜的1/3或者说1/2，只要36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赶紧去下单吧。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8651787876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滴答答，这首歌叫什么？它的名字就叫勇气大爆发。各位可爱的小宝贝们，你们胆子大不大呀？有没有胆量啊？有胆量这时候打电话咯。我们的激情60秒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热线正在开通当中，你只要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来到直播间答题玩游戏。阿树哥哥给大家60秒的时间，看看你们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啊。答对题目可以点歌，可以跟阿树哥哥聊天。84652997，84652997。小金鱼 LLG 说了，那个阿树的徽章图案，上次在扬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徽章吗？啊，我娃吐槽嘞，说不像。嗯，不像吗？那。

0: 哎，就一个意象嘛啊，是本人好看还是图章好看的？快问你们家吧。马上母亲节到来啊，就是星期天就母亲节。我昨天给我的姐姐们啊，都当母亲了啊，我给他们送了礼物。我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我选了一样又便宜，但是东西又好的，当然是我们编辑孟婷给我推荐的，她也买了。她说他们现在有一个那种丝巾礼盒，你知道那个丝巾就跟那个爱马仕的图案风格很像，大家以为买了之后真的爱马仕。然后我说那光模仿人家爱马仕的那个设计，光设计好那质量怎么样？他说我跟你讲，你摸到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买到了嘛，摸到那个质感啊，就最起码是600多的那个效果啊，非常好。现在只卖100多块钱，128好像是的，128，各种各样的颜色，好看得不得了。我买了三份，我昨天买了三份送给我的姐姐们，当了妈妈的她们，作为母亲节礼物送给她们，其实是一个礼盒哎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妈妈她们送一个礼盒啊。春夏交接30多天，你看这个丝巾那么大，可以披肩，可以防晒，可以系在包上点缀，搭配衣服还有层次感，非常好看。那个丝巾真的，爱马仕成的礼盒包装是100%的桑蚕丝。价格便宜，但是价值不便宜啊！虽然卖100多，但是在这个平台有这么低的价格是正常的。就光是这个材质，你拿到手，你摸一摸就知道，肯定不是100块钱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它是那个新源的品牌嘛，南通的老字号。你在新源展厅买这个，就光这个就是在新源展厅卖掉600多呢。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丝巾，我把链接发给你。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这个福利你就可以拿到了。赶紧把这个地址一填啊，给妈妈把这个礼物给安排上好不好？或者说已经当妈妈的朋友，你可以给他们送礼物，你可以囤一点啊，这个母亲节期间便宜，这么价格这么便宜，你囤一点以后你姐妹过生日啊，或者送伴手礼啊，128块钱这么一个漂亮的爱马仕成的这个礼盒送出去，非常拿得出手，我跟你们讲哦。好朋友们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要错过这份美好，好不好？好，小朋友们的电话可能都已经准备好了，84652997，我要开始接听电话啦。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
0: 六。这个怎么突然间就切换到电乐了？这么迫不及待吗？是不是这个在热线上等待的，就是雀跃的小朋友，在心里面默默地说快快快快快快，然后突然间这个系统就跟着他的心念而流转。来试一试啊，一号线上有没有小花朵？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位小可爱，你刚才是不是在心里面默念说快点接电话，快点接电话？有没有、有没有这样默念？
3: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是这个电脑自己抽风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张梦琪。
0: 哦，张梦琪，你小名叫什么？
3: 芒果。
0: 芒果啊，你的小名为什么叫芒果啊？
3: 我应该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吃芒果。
0: 哦，你喜欢吃芒果，长大之后还爱吃吗？
3: 爱吃。
0: 哦，从小就爱吃芒果。你有没有想过说自己为什么爱吃芒果？
3: 没有。
0: 啊，那你现在告诉我，如果阿树哥哥是一个不喜欢吃芒果的人，你怎么给我推荐一下，劝我吃一下好吃的芒果？想想说啊，你给我吃芒果啊，我不想吃，然后你劝我，你说好吃，怎么好吃呢？
3: 芒果特别特别的滑，而且很甜。
0: 可是甜的水果特别多啊，香蕉也甜啊，苹果也甜啊，芒果还有核，然后肉又不多。
3: 不多吗？
0: 不多哦，我知道了。你每次吃芒果，是不是你爸爸妈妈都给你把那个核给去了，给你切好了给你吃啊？
3: 对呀。
0: 啊，好幸福，好快，好开心。我阿叔哥哥拿个芒果，我还要自己撕皮，先洗，然后撕皮，撕完之后咬，然后中间还有个核，弄得一嘴都是那个芒果汁儿，手上也是的。你说那个吃法真的是非常的，而且芒果切起来好像很麻烦，对不对？你知道妈妈每次给你切芒果的时候怎么切的吗？
3: 好像是 就是

0: 横着几刀，竖着几刀，其实方块要是放进碗里。
1: 那还是很有经验的啊。哎呀，那你们家肯定经常买芒果哎，是不是？不是，因为妈妈其实不怎么能吃。
0: 哦，妈妈跟你讲说不能经常多吃，为啥呀？不知道。可能芒果也太甜了啊。好像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小时候我。
1: 然后我想吃芒果的时候，就问我妈妈，我想吃芒果，然后妈妈说你对芒果过敏，我是真不懂了。哦，过敏那就没办法了，那谁让你的身体扛不住呢？你吃，那就过敏了。哎，过敏那就不能吃了啊。那你现在偶尔吃吗？还是说一直就再也不能吃了？偶尔吃。啊，偶尔还能吃一点。
0: 好，
1: 非常好。那你知道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喜欢吃芒果，那你知道爸爸妈妈爱吃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过不过分？妈妈那么爱你，知道你爱吃什么，可是你却不知道爸爸妈妈爱吃什么，那这个是不是咱们？
0: 我知道我妈妈爱吃什么。
1: 啊，你妈妈喜欢吃什么？
0: 草莓、蓝莓。
1: 啊，那行，那你跟你妈妈关系挺好的，所以你是一个小女孩，对吧？
0: 嗯。
1: 那你愿意跟你妈妈做闺蜜吗？
0: 也
1: 不太愿意啊。还是说妈妈不像闺蜜？
0: 像，
1: 但是感觉又不太像，因为妈妈有的时候对你还会行使做妈妈的那种威严的权利，对吧？会给你发发脾气啊什么的，对吧？但你可以把妈妈当闺蜜，她发脾气的时候，你说闺蜜，请你冷静一点，咱俩有事儿好商量，你不要发脾气。你跟她这么说。啊，好的，那张梦琪今年几岁啦？
0: 9岁了。
1: 啊、哦，9岁了，也是一个大女孩啦，大姑娘啦。好，那今天是谁送你上学啊？
0: 爸爸。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那一会儿爸爸帮你答题啊。那今天打电话是你想要打的还是你爸爸鼓励你打的？
0: 我想要打的。
1: 然后你爸爸有说什么吗？
0: 没有，我前几次我就想打了，但是快到学校了，没时间。
1: 那你说实话，打电话之前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紧张？有没有一点点害怕？没有啊？
0: 没有。
1: 可以，你胆子真大。我希望小朋友都像这样的勇气到爆发。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答题，有没有想听的歌啊？答完题之后。
0: 我想听萱草花。
1: 哦，你想听萱草花。萱草花，好的，没问题，一会儿我们听一小段。好，这个时候答题了，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各位小朋友一起答啊。来吧，第一题是，请问全球总共划分多少个时区？这是个很冷门的知识了。给你两个选择，40个和24个，请选一个。
0: 24个。
1: 恭喜你答对了。杏林，说杏林指的都是医学界啊，杏林圣手嘛，医学界。那梨园指的是什么界呢？梨园行。哒哒，你爸爸也不知道啊？你就跟你爸爸说，你爸爸，你给我说出来，梨园指的是啥？
0: 戏曲。
1: 哎，对了，戏曲啊。江西的省会是哪里呀？你知道吗？
0: 南昌。
1: 恭喜你，你爸爸又答对了。那你爸爸知道还挺多。那你老家是哪里你知道吗？
0: 盐城。
1: 哦，盐城啊，那就是属于江苏。那江苏的省会是哪里呀？江苏的省会就是南京。恭喜你答对了。南京是哪里呀？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是哪里你知道吧？
0: 南京
1: 啊。小朋友说你把我当小傻瓜呀，问这个问题。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啊，祝你开心。哦，对了，那个5月16号的大报恩寺博物馆的那个博物馆奇妙夜，你爸爸有给你报名吗？
0: 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了。
1: 哦，那个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跟你去过的感觉不一样哦，纯新的，所以才。

0: 哎，能够有这个博物馆奇妙夜，你
1: 我没时间。
0: 一会儿去过了，一会儿没时间，不重要啊，反正就看你自己啦。你自己要是愿意去最好啊，就是不愿意去，我给你讲清楚，那里面有好多好地方，你值得去一去看一看。你可以看看阿树哥哥的视频，好，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线下活动见面，好不好？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各位亲啊，各位小朋友们，这个博物馆奇妙夜的晚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两个就最普通的活动，我们都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你看阿树哥哥穿着汉服在里面走来走去，你会不会觉得那个画面其实挺好看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体验也挺难得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博物馆奇妙夜当中的这个打卡的活动，你可以现在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阿树的那个最新发的那个大报恩寺的视频，你看看夜游大报恩寺博物馆到底有哪些这个精彩。然后这次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活动，除了我在视频当中呈现的能体验之外，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可以去体验，所以报名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然后呢，之前前天的时候，一期节目把我们所有的树苗的票全部抢光了啊！现在我们官微上的几十张票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在阿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我转发的官微的那个公众号，可以去扫码继续抢购，也可以直接加我个人微信号来要票啊！抓紧时间，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精灵问说丝巾怎么买，是准备给妈妈送礼物了对吧，应该这首萱草花就是妈妈唱的。所以生日是很重要的节日，母亲节也是很重要的节日。现在很多爸爸们带着小姑娘或者小伙子在听节目，是不是考虑给孩子妈也送一份礼物？咱们对吧，觉得爱马仕的丝巾啊太贵了啊，有这个品牌极强的溢价，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南通的老字号新源的这个降噪的100%桑蚕丝的这个丝巾，一点都不比爱马仕的差，甚至是非常的无限的逼近和相像，而且是爱马仕城的礼盒包装，可以在30度天的时候做披肩防晒，系在包上点缀，搭配衣服都很合适。记住，它是100%的桑蚕丝，是一个礼盒啊，送人自己留着都合适啊。所以如果要买丝巾的话，包括我要回答精灵的问题，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要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的微信号。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呀。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你几岁啦？
1: 5岁啦。
0: 啊，你才5岁呀、啊、你好小啊，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吧？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说话好清楚哦，嗯，很会聊天。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
0: 哦，你是男孩，哎呀好难得哦，我都好久没有接到男孩的电话了。你是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还是一个瘦瘦的小男孩呢？
1: 瘦瘦的
0: 啊、哦，你是瘦瘦的，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能把自己吃的胖嘟嘟呢？怎么是瘦瘦的？你爸爸妈妈平时是不是给你吃的好少啊？是你自己不爱吃，还是爸爸妈妈不给你吃啊？
2: 自己不爱吃。
1: 爸爸，你不爱吃。
0: 自己不会吃，吃？那你有喜欢吃的吗，宝贝？
1: 嗯。
0: 有什么东西放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一直吃，你说啊随时我都想吃那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东西啊？
1: 是青菜。
0: 青菜，你喜欢吃青菜哦，怪不得长不胖。如果
3: 大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反方向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清凉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那过江东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